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对抗持续，美以分歧凸显，能源市场震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演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遇难，强震以后余震不断，震区民生遇困，救援难度大。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光影交互，实景演绎，花灯巡游，水上市集，中式园林圈粉外国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怎样的新玩法？
0: 子女轮流探望，老人2年内形成9份内容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到底怎么判？怎样预防继承纠纷，保护老人财产自主处分权？
1: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儿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港停泊期间遭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该事件的相关简报。他表示，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另打伤6名恐怖分子。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30号凌晨1:08到11分，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随后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1100点，收于51594点，跌幅为2.19%。标普500指数收于7316点，跌幅为1.52%。纳指下跌1.74%，收于24442点。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分别以3.24%和2.5%的跌幅领跌，能源板块则以1.98%的涨幅领涨。据阿根廷媒体报道，一架灭火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一公园内坠毁。圣胡安省省长确认，包括该省民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和警察局副局长在内的7人死亡。这架飞机由国家安全部下属联邦紧急事务局租用，原本计划在圣胡安省完成训练后前往拉里奥哈省执行森林灭火任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赛中，中国队以41-45惜败于匈牙利队，获得一枚银牌，追平了该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在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3: 另外，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24号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那么伊朗这次为什么选择了主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高山和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进。那面对着梅伊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馆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梅伊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贬值，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号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2: 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没有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灾害。
3: 至安保公司29号消息显示，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了袭击事件的相关简报，他称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2: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2: 再来关注美以会晤的更多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
3: 虽然美以官方都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从公开的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的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
2: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当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

0: 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梅姨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梅姨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梅姨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霍尔木在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的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了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出港或进港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
1: 此前有消息人士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的原则捐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的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都超过了7%。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方称打击俄方炼油厂等目标。
1: 另据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显示，这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
2: 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了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飞行员目前处于安全状态，已被撤离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同时，相关部门也开始调查事故原因。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2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1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

0: 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实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共同构成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带。目前，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据俄国防部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经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熊本县就位于九州岛。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从28号下午4点到29号下午2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1: 日本方面29号的消息显示，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李维兵。你好，李维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的最新的信息，人员搜救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那么首先是这个人员伤亡方面。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呢，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是14人。那么其中呢，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那么除了已有3人死亡之外，目前仍有3人呢还没有找到，生死未卜。 另外，在发生的烟囱倒塌。

0: 他的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那么已有五人死亡，另有六人的安危情况现在不明。目前呢，搜救工作仍然是在紧张进行当中。那么除了人员搜救之外，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呢，也在抓紧推进之中。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宣布，此前全线停运的九州新干线已经恢复博德站至筑后船小屋站区间的运行，筑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争取在今天之内恢复运营。而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因发现钢轨断裂等损坏呢，安全调查预计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目前还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29号表示，地震造成数十处路面损伤，目前九州、南九州、九州中央高速公路合计约110公里处于禁止通行状态，重开的时间呢暂不确定。九州电力公司熊本分公司30号作出更正，表示因地震而导致发生停电的八代市、禹城市等地区的恢复供电时间呢正在确认当中。该公司早些时候曾宣布，预计将在31号前全部恢复供电。另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消息，目前熊本县内共开设432处避难所，避难人数为8800多人。那么对于灾区民众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停电和停水。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4800多户处于停电状态，另外10000多户停水。那么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熊本地区未来几天将持续迎来高温天气，其中8月1号到4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9摄氏度，避难民众中暑的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同时呢，也给救助救援工作以及灾后修复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好的，李卫兵，也请你持续关注。
2: 地震导致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当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更多详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4月，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 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

0: 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关注一是未来几天在富赖高压外侧多分散性强降雨，比如四川盆地西部哈就需要防范强降雨；二呢是在高压北侧的内蒙古东北部一带啊也会有大的暴雨出现，而且呢冷暖交汇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盛行闷热天气，那么像七月底到八月初啊，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增多，城市当中比如南京、上海、杭州等哈，未来七天中高温日数呢都能达到六七天。杭州今天呢还可能刷新今年新高39度，后天呢40度。这一带啊不仅白天热，这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7.8到29度，暑热可以说从早到晚。那么对于中东部多数地方来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段时间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是否出现高温体感上都是比较闷热的，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以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近、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3: 嗯，今年暑期呢，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了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了国内外游客。那一块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5: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以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声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

0: 之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2: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0: 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3: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0: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乐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4: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MTC 演绎这个部分。
0: 演绎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5: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6: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7: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8: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最近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圈被一只企鹅刷屏了，停运整整8年的 QQ 宠物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手机 QQ 上全面回归了，一时间无数人感叹

0: 盼青春回来了，忙着去手机里领养那只好久不见的电子小宠物。但咱们今天不聊情怀，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现在互联网公司最贵的成本是什么？获客肯定会是其中之一，拿钱砸流量铺广告拉一个新用户的成本可不低。但是 QQ 宠物这个 IP 它不一样，它是烙在一代人青春里的情感记忆。当年在电脑右下角蹦蹦跳跳的那只企鹅，几乎等同于无数人云养宠的启蒙。如今重新启动 QQ 宠物，再接入人工智能重新包装一下，能唤醒不少人的共同记忆，激活潜在的用户群体，以相对较低的获客成本重新激活这笔沉睡多年的数字资产，这个商业性价比非常引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了拉人回来看看。早期 QQ 宠物的商业逻辑是典型的道具付费模式，你买一个药治好宠物，这个消费周期就暂时告一段落。但现在接入人工智能之后，新版的宠物有了自己的小脾气，可以当粘人精，也可以当爱捣蛋的淘气包，还会每天写一篇宠物日记跟你唠嗑，这商业逻辑可就变了。平台卖的不再是虚拟商品，而是一种陪伴服务，从道具付费转向情感陪伴服务，商业模式的想象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值得注意的是，新版 QQ 宠物取消了生病与死亡的机制。过去用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避免宠物死亡，对如今时间碎片化的用户而言可能成为负担，而取消这个设定实质上是降低了用户的操作成本与心理负担。这种不打扰的陪伴设计契合了不少用户对于轻松交互的需求。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事儿更深层次的战略深意，它其实是企业给自家大模型找的一个安全屋和磨刀石。你想，现在大模型都抢着落地，但落到哪是一个问题。你做一个严肃的人工智能客服，他要是胡说八道，用户直接投诉；你做一个知识问答，他要是给出错误信息，口碑瞬间崩塌。但是 QQ 宠物不太一样，宠物的身份天然提供了一个容错极高的测试场景，他跟你插科打诨，偶尔不着调，用户不仅不会较真，反而会觉得这个小家伙挺有个性，这就让模型有了一个可以放手打磨的练兵场。这只重新归来的企鹅看上去是在卖萌，实际上身上扛着的是一本关于降本增效、商业变现和技术试验的大账本。当然，情怀能敲门，最终能留住多少人，如何让用户的新鲜感转化为长期粘性，才是这只企鹅接下来要过的真正关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的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了。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3: 是的，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 老年人。

0: 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互相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具体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2: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1: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2: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3: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3: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1: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3: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有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以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嗯，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呢还有温暖的后续。后来青岛地铁邀请了这位摆摊大姐成为了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的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2: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3: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2: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4: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2: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5: 就是家的感觉，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那种感觉多一半量。
2: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地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7: 家里有几天了吧，穷到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都没3块，和穷到前面5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2: 菜农陈崇美：
8: 又拉多了20几人，又拉个50-60几人，那大十几人
7: 都

0: 好多人啊都在卫戍司去啊，保证他上铁底底下上碰到板就在这儿，把个铁柱挂好了。
1: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2: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1: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2: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3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1: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3: 赶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我觉得很感谢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4: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5: 纵横点评，一节地铁车厢的烤馒头香气，勾勒出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治理温度。无论是专属的轨道合伙人模式，还是提供给沿线村民的赶集专列，青岛地铁的一系列便民举措，跳出了城市公共空间一禁了之的传统管理思维。原来温柔包容、主动作为，比一味劝阻、生硬管控更加有效。而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细化管理，不仅让规章制度有了温情，让民生需求有处安放，也让城市的每一处公共空间都充满了光与暖。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

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至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这是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落地天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提升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此前的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晚将进行男子佩剑、女子花剑团体决赛。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今天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2013年12月18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7月30号定为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贩运人口受害者境况的认识，并促进和保护他们的权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福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断咳嗽信号的。
1: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0: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1: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4: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
7: 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链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8: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7: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8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15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3.3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8蜀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7: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链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2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京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2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 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8: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7: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东兴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8: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大。

0: 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0: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100家入住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明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明。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明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0: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0: 还好看的是书，要是看到是你，天菩萨不得了喽。
2: 天，这么吓人啊。
3: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0: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伊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6: 收回了。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温馨。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0: 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玉美片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0: 看，要我们做东西，好，回家。来，
2: 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我这个受不了了，小弟哥，
1: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据。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地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炼企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1: 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
0: 内字同城，汉墨同心，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开幕。
1: 我市371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为一线劳动者打造就近可及的清凉港湾。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炼企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两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2: 近年来，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力培育发展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引进长川科技、明泰微电子、中显智能、富乐华、雄富蕊能等一批产业链核心企业，已初步形成材料、设备、面板、模组、终端应用的完整闭环，可为签约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产业配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交通是最大的优势，区位是最好的资源。内江交通便捷，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深厚的工业底蕴，坚实的产业基础，发展前景广阔，合作空间巨大。内江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常态化开展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全面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乐业内江甜蜜回报品牌愈加响亮。此次签约的两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基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期盼各位企业家朋友与内江一道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高质量管理，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与内江寻求更广领域合作，多宣传推荐内江，汇聚更多企业，增添更多力量，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重点布局射频芯片研发、制造、封装测试及模组生产等全链条核心业务。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说，内江拥有一支懂产业、讲诚信、高效率、重实干的干部队伍，有着重商、轻商、安商、沪商的优良生态，这是企业扎根内江做大做强的坚实底气。企业将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达效，为内江泛半导体产业集群建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庆英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京驰创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项目。公司董事长卜辉表示，内江营商环境优良，政务服务高效，区位条件得天独厚，企业将扎根内江，深耕内江，充分发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优势，依托各类平台资源，整合成渝地区及行业上下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市中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或上台签约，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1: 7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抓手，抢抓机遇，找准切入点、突破口，系统

0: 文化未来工作，要立足我市制造业特色产业基础，大力推进企业质改数转，依托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积极招引培育相关市场主体，推动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拓宽场景应用赛道，推动人工智能广泛运用到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建立健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机制，规范数据采集、算法应用、智能内容管理。要多措并举，提升干部队伍数字素养与智能治理能力，确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并举，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城乡区域校际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惠提质，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发展，持续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要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办学保障体系。要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向发力，为建设教育强势凝聚强大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内江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的请示，强调要及时调整低保、特困、孤儿保障标准，同时加强日常管理，组织开展家庭经济状况复核，精准甄别保障对象，确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要加强资金保障，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截留和滞留补助资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与时代价值，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强化理论武装，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核心要求与实践方向，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难点问题、民生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杨迎春、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东新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

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坚持立足需求导向，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0: 团副院长丁明忠、刘永红、蒲宗军参加，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新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等形式，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专家团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持续优化稻菜轮作、粮油精深加工等产业布局，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稳产保供底线，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力量。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提升特色农产品知名度与竞争力。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7月28号，内字同城、汉墨同心、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在自贡市政协文史诗书画研究院书香阁开幕。自贡市政协副主席陈刚宣布开幕，自贡市政协副主席李秀英出席开幕式并巡展参观，内江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刘小雨出席开幕式并巡展参观。刘小雨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与自贡同处成渝发展主轴，同享沱江流域的千年文脉，田城的蔗糖甘美，盐都的景年醇厚，虽各具风华，却都深深根植于博大精深的巴蜀文化沃土之中。正因为文化同根，文艺共源，两市政协携手以书画为桥，以展览为台，才有了更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更深沉的合作动力。这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务实之举，也是政协组织发挥文化统战功能、广泛凝聚共识、助力内字同城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希望两地政协以这次联展为新的契机，以书画为媒，以笔墨传情，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结伴同行，以发展为要，以履职为本，紧紧围绕内字同城化发展大局，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聚奋进之力，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开幕式前，内江市政协书画院的书画师们参观考察了魏明伦戏剧馆，随后在自贡市政协文史诗书画研究院书香阁开展了两地书画师笔会交流活动。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这场精彩纷呈的闭幕式，创意来源于哪里？又包含哪些元素？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主创团队进行了专访，详细了解闭幕式背后的文化深意与匠心巧思。据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导演罗曼介绍，本次闭幕式的创意源头紧扣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将巴蜀文脉、大千文化与体育精神深度融合。在暖场节目《龙腾天府》中，三条巨龙代表三市联办，21面大旗象征全省同心，汉安雅韵致敬长虹、大千等历史文脉，烟火巴蜀以川菜、川茶、川酒演绎百味四川。
2: 整场演出以水为脉，以一传情为叙事逻辑，借省运舞台向全省展示内江千年文脉与城市活力。
1: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首次采用 3D 地屏，打造地面加立面一体化多维视觉舞台。整场舞台围绕体运相生、山水入怀核心创意，依靠 LED 立面大屏与地面地屏同步联动，营造贴合节目内涵的沉浸式画面。舞者脚步落下便漾开层层涟漪，衣袖轻扬便有光影随行，虚实交织，景舞相融，视觉氛围感十足。规模庞大的演出队伍、周密完备的前期筹备，也为这场高品质视听盛会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3: 本次闭幕式全体演职人员均来自市县两级文艺院团。

0: 文化单位、文艺社团和丽江本土高校，共有500余人次参演。闭幕式演出的5个节目紧紧围绕体育元素、巴蜀风韵和丽江本土文化创意设计，充分融入了川酒、川茶、川菜、川剧等四川文化 IP。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圣火有熄时，奋进无尽期。
2: 7月28日，丽江市体育中心光影流转，圣火缓缓熄灭。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圆满收官。这场内江、广安、宜宾三地联办的体育盛会虽落下帷幕，但赛场淬炼的拼搏精神、城市收获的发展红利、巴蜀同心的奋进力量永不退场。对内江而言，盛会落幕不是终点，而是全民健身、城市体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圣火熄灭，竞技荣光永续传承。在本届省运会赛场，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少年健儿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全是自强不息的体育底色。闭幕式上，三地吉祥物同台亮相，三城巨龙共舞，生动彰显田城内江、红色广安、长江首城同心共振的协同办赛新模式。三地联办的创新实践更为川南协同、成渝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鲜活样板。会旗顺利传递至2030年第16届省运会承办地南充市，又一个4年之约如期启幕，拼搏星火在巴蜀大地代代传递。圣火熄灭，民生红利长久留存。自2023年启动筹备以来，内江坚持为赛而建、为民而建的理念，统筹推进体育场馆新建与升级改造，借省运契机新建提升改造11座体育场馆，赛后全部免费低收费向市民开放，加密优化15分钟健身圈，持续惠及健身群众。这份民生红利正是省运会带来的馈赠。如今的内江全民健身热潮涌动，赛事建设成果正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圣火熄灭，发展动能持续释放。省运会不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经济的催化剂。内江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赛事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深度推进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赛事筹备到圆满举办，盛会全方位展示田城城市风貌，大幅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必将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同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总之，圣火有熄时，奋进无尽期。盛会虽落幕，但其淬炼的精气神、留下的体育设施、兴起的赛事经济，将激励更多市民投身全民健身，让运动成为生活方式。它也将推动内江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让赛事流量带来持久的发展增量。站在新起点，我们当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协同共进的精气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饱满的热情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书写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
3: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快递骑手、货运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为切实做好高温防暑服务，市总工会统筹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服务时段，升级服务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打造就近可及的清凉港湾，用贴心服务传递工会娘家人的温情。
4: 晚上8点半，快递员王乐敏送完快递，来到东新区太白路林荫大道广场工会驿站歇脚。该驿站紧邻商圈和主干道，日均接待户外劳动者100余人次。高温期间，驿站实行常态化值守，空调全天运行，工作人员每日定时补给饮用水，更新防暑物资，

0: 让劳动者安心休憩。
1: 这个驿站24小时开放，我们跑完南京来吹吹空调，喝口水，还能热个饭，觉得特别的方便，心里也觉得特别的凉快。
0: 针对物流园区货运司机集中的特点，隆昌市凯迪物流员工会驿站重点优化了补给和休憩服务。大容量冰柜里常备冰水，多组充电设备可同时满足手机、车载设备充电需求。宽敞的休息区还能让长途司机短暂午休，缓解驾驶疲惫。
2: 我们隆昌市总工会在工会驿站的管理方面做了创新，由11名工会联系指导员作为总工会派到工会驿站的小管家，每个月不低于一次到78个驿站进行指导，确保工会驿站开放使用以及物资设备正常运行，让工会驿站真正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伞。
0: 据了解，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已实现镇街、园区、商圈、主干道全域覆盖，所有驿站均标配应急药箱、微波炉、饮用水、雨伞等基础物资。具备条件的驿站还配备了空调、冰箱、多口充电设备，涵盖避暑纳凉、饮水补给、热餐加热、应急用药等贴心服务。
3: 平常累了就会在高级休息一下吧，不像以前就是太阳板就在树荫底下休息嘛。反正没那么舒服的嘛，
4: 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凉爽的休息的一个环境。这一次工会发放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也是急我们所急。
2: 市总工会将持续擦亮工会驿站服务品牌，聚焦户外劳动者多样化需求，为他们提供贴心就近的服务，把面向户外劳动者服务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不少市民纷纷寻找清凉好去处，避开山野戏水的喧闹，藏在城市里的文化场馆成为小众又雅致的避暑优选。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探访一处避暑游宝藏打卡点位——张大千博物馆，在恒温展厅里赏传世丹青，感受独一份的文艺清凉。
6: 炎炎夏日，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避暑选择。今天给大家安利一种文艺系避暑方式，就是到张大千博物馆。
0: 刚走到博物馆入口，葱郁繁茂的树林层层掩映建筑，细碎阳光穿过枝叶落在青石步道，隔绝大半热浪。推门步入馆内，恒定舒适的室温瞬间驱散满身暑气，静谧雅致的艺术空间为游客打造一处清凉治愈的避暑秘境。大厅序厅内，500年来第一人的立体大字映入眼帘，中英文介绍展板完整梳理了张大千的艺术人生。沿着干净明亮的廊道向前走，第一展厅南张北圃率先映入眼帘，弧形穹顶搭配柔和的轨道射灯，光线柔和不刺眼，一件件传统水墨立轴整齐陈列。游客放缓脚步，隔着透明展柜细细端详画中峰峦溪涧，低声交流笔墨技法，沉浸式感受张大千早年深耕传统书画的深厚功底，燥热的心也在水墨意境里慢慢沉静下来。继续向前，便来到敦煌洞窟展厅。洞窟式空间完整复刻大漠石窟样貌，穹顶、墙面布满色彩绚丽的飞天、佛像、纹饰壁画，斑斓色彩栩栩如生。展区内还还原了张大千一行人驻留敦煌伏案临摹的场景，偏柔和的暗调灯光包裹整片洞窟，站在其间仿佛置身千里之外的戈壁石窟，切身感受大师数年面壁苦修传承壁画文脉的执着。独特的沉浸式场景让大人小孩都看得入迷。五大展厅顺着张大千一生的艺术轨迹依次铺开，从少年潜心习画，远赴敦煌面壁临摹，再到名扬海内外，一路边走边赏，全程清凉舒适，还能饱览各式名家丹青。逛完整条展线，场馆尾厅设置的文创咖啡体验区是绝佳歇脚之处。原木展柜整齐摆放书画书签、画册、艺术摆件等大千特色文创， 不少游客逛展疲惫后便落座在此，点上一杯清爽饮品，慢慢挑选心仪文创，把书画韵味带回家。
7: 对对，这里是很凉快的。
0: 嗯，
7: 对，就是遛娃
0: 不用奔波户外承受烈日暴晒，在张大千博物馆的恒温展厅之内，既能躲避高温酷暑，又能近距离感受本土书画大师的艺术魅力。赏画、研学、休闲一站式兼顾，成为今夏极具特色的避暑游打卡好去处，为市民夏日出行提供了清雅又有内涵的全新选择。
8: 三伏酷暑，
9: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1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你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

0: 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权威，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触碰心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

0: 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下边呢要为您带来的是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梦壁》。上一回正听到柳河为了让妻子不再生气，赶到老丈人家，把老爷子老太太呢要接回自己的家中。费了一番周折之后呢，两位老人终于同意和柳河一起回家。那么回去之后，他们这个日子能不能过到一块儿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7: 这几个妇女过来搀老太太，这几个男仆人过来搀老爷子，这边刘姥姥也上车，呵，这个兴高采烈的，柳河给接来，到家里头直接全部的都接入内宅。这个消息传到，夫人这病可就好了大半了。当时夫人就没喜笑颜开了，一家子见面，哪个话说的，哭了笑，笑了哭啊。老两口是真心觉得对不起姑娘。柳河在外边没进来，人一家子团圆不能打扰。第二天以礼相见，可也没叫出来，反都客客气气的。就这样就在柳家住了这么几天，终归呀，这黄老头啊觉得在柳家住着别扭，跟姑娘说，姑娘，我跟你妈还有刘姥姥们还回去。怎么了您姑爷？不，姑爷这回啊我看得出来是真心，虽然说啊脸上老抹不丢的，但是呢他是真爱你。可话说回来了，你非

让他现在就一点都不恨我也不成，我都恨我自个儿。我呢在这儿太讨厌他呢，也不敢随便的进来，见着我也没话说。不如我们回去，咱们以后该怎么走动怎么走动。得功夫呢，你呢，归宁去省亲，你回家看看爹妈也就是了。我们身子骨要硬了，没事呢，跟着刘姥姥陪着我们就来看你来。看他这样做到的已经就到头了，您是真心不变的，不必我跟你妈和刘老都商量好了。那这样我让柳河送您们。哎，把这话跟柳河一说，柳河还觉不好意思了。哎，你得容我个功夫，我这现在马上我见着他，我这两天我已经有点乐模样了，是不是？你也甭费劲了，他们也别扭，干脆我这见着了，团聚几日，也没有娘家爹娘家妈在姑爷家住一辈子的，你呢好好的款待我，看得出来是真心，把他们送回去，得机会我回去看他们去。那你们要都不别扭，那咱就这么办，预备车，预备轿，预备这些个东西，把这老丈人送出来，姥姥上车，丈母娘上车，媳妇儿回去，那就大门不出啊，就送到这儿了，就剩老丈人了。老丈人，借一步讲话。哎，柳员外，您别这么称，您走不能空手让您走，我脸上也不好瞧，您脸也不好看，这儿有100两您带着。您给这些咱姑娘给拿不少钱了，这你就别再给拿了。我这钱跟别的钱不一样，别的钱是您姑娘孝敬您的，跟我姓柳的没关系。我姓柳的娶您家的媳妇儿不能白娶，想当初呢应该是吹吹打打，什么叫24抬，哪叫花红金顶的轿子，我明媒正娶定的娃娃亲，把您家的姑娘娶到我们柳家来，哎，奈何一劫呀，我柳河没钱呢，穷光蛋，不仅没那样，是您家这姑娘要着饭一步一步走到我们家，主动找我来的，这个迎娶这个环节还差着呢。这么多年您别看我恨您，于礼节上我柳河实有不对之处，那么娶媳妇儿没有不花钱的，这100两是我娶媳妇儿的钱，想当初您卖姑娘取出50两去，我双倍给之，他不给50两吗，我姓柳的娶媳妇儿给双份，给100两，您甭不好意思，拿着。哎，老何可痛快了。当亲戚早行，话得说明白了，这100两银子给的，这才叫一还一半。今天柳河才算出胸中一口闷气，我的岳丈老大人，打这儿起您是我老丈人，我是您姑爷，咱们该怎么走动怎么走动，您呢也甭嘀咕了，别人家那老丈人什么待遇，哎，到咱们家也什么待遇，到日子我该让姑娘回去看您，回去看您去，愿意跟刘姥姥一块儿来您就上那儿来，永远我是欢迎，没别的。送我岳父回家，手底把这岳父送回家去，自此常来常往，一家子一点矛盾也没有。那么这一段宫梦壁呢说到这儿，故事可就讲完了。蒲松龄先生有个评价，他这评价不错，但是呢他的中心思想呢还是说这个皇室女为什么得到后来这样的待遇，就是因为人家这样的行为，这咱也不必细说了，有点时间咱把后边这小故事说了。他在宫梦壁完了之后写了一小故事，写的太精彩了，虽然篇幅特别短，但比宫梦壁写的可深刻。他写了一什么呢，写了一个守财奴，您都咱们都读过啊，这个上学的时候欧阳妮葛朗台这个写的这篇文章，咱们上

学必读啊，叫吝啬鬼，这篇文章写的就是这守财奴。你要听蒲松龄写这个，可比他写的这好，写的太好了。他写的迷人呐，啊，叫乡有富者，义都，山东义都这地方有那么财主，乡有富者，他这钱呐，窖藏，就是窖藏啊，啊，藏乃是就是银子的意思。他这银子呀，凑够了一定，他就住起来。住起来他就搁窖里边藏着，他藏了一窖银子，可除了他呢，老婆儿子谁都不知道他藏哪，这地方非常的神秘。然后他自己呢一败絮，吃这个最次的糠。侯宝林这相声你听过，好糠才八分钱一斤呢，那糟糠得卖多少钱呢，他就吃这个，每天吃这个，穿这破衣裳吃糠，吃糠咽菜没菜，光吃糠。那么有人呢，他也有亲戚有朋友上他们家来呢，从来不做激素之事，就从来都不招待人家茶饭，来了你上我们家有事说事儿，事说完你走你的，我们家不招待。为什么？我穷，我们家这糠也不能招待人。那么奸货有其人呢，有这样的人呢，说闲话骂闲街，您哪别装着玩了，你有钱，这句话可了不得了，谁要说的有钱，谁要说的装穷，其仇如不共戴天。蒲松龄写的原文啊，各位啊，其仇如不共戴天，您要常听我说书您知道，叫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李渊把单雄信哥哥射死了，不共戴天，就是说我们俩不能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这天底有我就不能有他，有他就不能有我，除非我死了，要不然这仇没法解。谁要说一句你瞧你就是装，你有钱就跟人拼了，我没钱，你胡说八道，你诬陷我，恨不得就把谁弄死那劲头，就这么一人。蒲松龄对他的评价是搜算入骨，到骨髓里头了，能攒一点是一点，吃糠还是太奢侈，改了，吃糠得花钱买，打这以后不吃糠了，吃不要钱的，吃什么呢，日食鱼蟹一生。鱼蟹您都知道，鱼皮卡啊，上岁数人您可能知道，鱼卡这东西不用要钱，它有的时候啊，你得赶上鱼卡下来的时候，拿手一卤就一把，拿筐一会儿就一大堆，这东西吃能吃饱了，吃饱可吃饱了，当时吃饱了，喝点水一会儿放俩屁没了，那边能糖时候吗，就吃这鱼钱，鱼钱也没有直接吃的，也得和着面炸趴布去，他就吃鱼钱，当时吃的挺撑的慌，然后他就不动了，有钱有钱存起来藏起来，日食鱼蟹一生，导致了什么状况呢，导致他瘦的呀，这原文写的描述特别生动，他胳膊那皮呀、啊、都耷了下来了，整个除了这个骨头没有肉，这种情况您在很多老人身上能发现，老人到最后啊特别瘦的时候那皮就都耷了下来了，他这个呢岁数还不是那么大的就那样了，他是饿的，盈尺这皮就比我这袖子还嘟噜的还长，您琢磨琢磨这人得瘦成什么样，那能不得病吗，日渐往累，又瘦又干，这脸老是青的，走道直打晃。但你要想让他精神也行，你装穷，当时就了。要死，都日食鱼蟹一生了，天天吃鱼钱的，您说那还能不死吗？眼看要死，俩儿子急了，俩儿子知道他爸爸有钱。

问题他爸爸那钱藏哪儿都不说呀。俩儿子跪着床头了，爸爸你得说实话，你这钱到底藏哪儿了？他这已经没力气说了，看着这俩儿子摇头不语不说，俩儿子长跪不起，那也不说。

0: 好，各位，真的说比这欧叶尼·葛朗台写的还惨，他这回已经愿意说了，但是自作自受说不出来了，舌头都不能动了，拿手挠自己胸口，想让人看，我知道，我跟你们说，我这钱藏哪儿，说不出来了，死了，这一口气一咽，俩人一看完。咱爸爸还得罚送，家里这么穷，钱都让他藏起来了，拿什么罚送？儿孙不能聚棺木，遂蒿葬焉。您听听这葬法，拿蒿子这么一卷，实际不是那么讲，就是往野地里一扔，往长蒿子的地方这么一扔，拿土这么一盖，这就算完了，没有棺木，刨个坑直接埋尸骨，这段就完了。然后蒲松龄底下又说一句，你说这叫神马人，你说你至于这样吗？早知道你死了你愿意说，你干嘛不当说，你指给我，我也发笔财。蒲松龄还调侃他，我这么一句评价，这是全部的宫梦壁，可就说完了。哎，上面一大故事，下面一小故事，那么这个大故事跟这小故事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是使谈果报问题，就是上天要给谁发财呀、啊，是注定的，你得积到那儿，你得行到那儿。有的人给你这钱呢，你也消化不了。就像后边他写这老头这样，这是他自己的评价。那么搁到我们现实的意义当中呢，哎，各位呢，过去不说，前日子电视说人人一本《红楼梦》，你要让我王玉坡说人人一本《聊斋志异》，看您自己怎么体会，咱们私下再交流。那么《聊斋志异》491篇，哪篇都好，哪篇都不错。下周咱们说哪篇呢？各位，都请。
1: 好。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山头电子烟。

0: 添加了依托米脂、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2: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要给大家换一部书。

0: 还是由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聊斋》系列。这段故事的名字叫《更娘》。
1: 说金大用，中州旧家子，这人叫金大用，中州是河南。旧家子我原先给您说过，您比如说我说黄英的时候啊，有个马子才，顺天顾家子，他家里当初有势力或者有钱，传到他这辈儿上，虽然没做官，但是还有家底子，这样的称为旧家子。中州旧家子聘犹太守女，您算他家里要没有点势力，他们家上辈要不是做官的，讲究门第要过去，他能娶太守的闺女吗？那么这个中州这地方不好说，当时呢说中华九州之地，河南在最中间，现在您要看中国的版图，960万平方公里，河南也是在正中间。那么这个河南洛阳当初定为东都的时候，也是在全中国正中间。但是这太守是哪儿的人呢？是开封府的太守啊，还是洛阳府的太守啊？人家那没写，人原文上没写，反正是一太守的闺女，姓尤，尤太守女嫁给金大用了。底下是他这个名姓和他这人品写得好，您一听您就乐了，说字更娘，他叫尤更娘，立而贤。当初有一美而贤，因为我刚说完张鸿渐，张鸿渐的媳妇方氏美而贤，你瞧人家蒲松龄写这个，不能都美而贤，美是美，丽是丽，这俩其实不一样讲。那么这个尤更娘立而贤，贤的哪儿，立的哪儿，您往后听，是凡这个漂亮的女人围绕她总要有些故事，何况立而贤呢？那么他两口子感情很好，这个更娘呢既然是贤，就孝顺公仆，金家呢又有点家底子，衣食无忧，夫道小康，日子过得挺好。但是好景不长，正在崇祯年前，明崇祯年间打仗，怎么闯王事大，李自成接高闯大旗，要推翻明朝的江山，那么自陕入豫，由这个陕西打到河南。那么当时为避这个战乱，尤其这个蒲松龄生活的这个年代是明末清初，他称李自成为寇。你要看清朝的写的这个书籍，提到李自成、高进这支起义队伍，都称为寇，就是贼，反贼。因为清朝就是打着灭李自成进的关，明朝已经让李自成打得稀里哗啦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上回我不跟您说隋炀帝了吗？白头发啊，强扮为多情，吴三桂也是。吴三桂本来都已经背叛明朝了，都已经啊是投降派了，一听说自己的小妾陈圆圆让这个李闯手下的大将给霸占了，这可急了，自己又没力量跟人打，这样出关啊，到了山海关外请来清兵入关，这才铁骑踏中原。有这个扬州十日啊，嘉定三屠，这样的惨案发生，清朝这才统一中国，由关外打到关内来。那么现在呢，清朝得了江山了，就称李自成，借口就是帮着明朝打仗来了，帮着明朝平叛来了，所以他老说李自成这支队伍是流寇。 未必战乱，在这书上也说未必寇乱，居家南迁。这个河南这地方待不了了，开家庭会议，金大用跟老爷子跟老太太说，这地呀他搬不走，房子他点喽，咱们还可以啊再盖，收拾家里的细软，收拾值钱的东西，带着媳妇儿，带着尤庚娘，带着你们老二位，咱们呀往南走，往南走，咱们上哪？南方没朋友没亲戚啊，只要有钱怎么都好办，到了南方不乱的地方，咱们呀再另房再住，多的天下太平了咱再回来，这不地母啊什么的还都是咱们的呀，咱这家丢不了啊，只要有人在什么都好办。老头老太太一听金大用说这话，那行，那咱们走吧。家里收拾东西，大车小辆全都预备好了，顺家里可就出来了，由家里头往南走，半道碰上一个人，姓王，叫王十八，自称呢广陵王十八。广陵是哪儿啊？就是扬州，古称广陵府，说话呢也是南方口音，说你们是干嘛的，也大车小辆的，您看我这儿也带着家眷逃难的，我是广陵人，扬州人，到你们北方做买卖，但是我带着家眷，没想到战乱来了，听说李闯王厉害，他到哪儿就杀，而且到哪儿抢，我害怕，我得回家，你们上哪儿，我们就往南逃啊，往南逃有准地方，没有准地方，扬州好，扬州我们那个家乡的地方太好了，您跟着我扬州吧，看您这意思，您也不缺钱，到扬州您买房住的扬州风景宜人啊，那个气候也好，对您啊只有好处没坏处，原文上写愿为先驱，我帮着您引路，就做先锋官，到那儿连号房子带办事儿全我给您来，我给您安排。说你干嘛对我这么好，一块逃难呐，同舟共济呀，跟您说我还不愿意结交一般的穷人，为什么，这天下大乱，山穷水恶出刁民，这人都杀红了眼了，我这不趁俩钱吗，真说碰见穷人他跟我一块走，都把我抢了怎么办呢，人就不抢，人哀告咱们让咱们施舍施舍，都是逃难的，谁不帮谁，我又舍不得，哎，我跟您结交，您家里也有钱，我家也有钱，而且咱们都带着家眷的，绝不是坏人，您跟我一块走，咱们奔广陵府，到了河边上，到了长江大江上呢，我雇船，雇船我带着您走，有熟人怎么都好办。他说这有道理，金大用一听，那我跟我媳妇儿跟我们老家我父母都得商量商量，跟大伙儿这么一商量，大伙儿也愿意结个伴儿，说这广陵王十八带着家眷你见着没有，也大车小辆，好像有女眷，那咱们就一块儿走，这也不妨碍什么的，不是逮人就行，好吧。那么金大用跟王十八两家可就并在一块儿了，宴路之上走了这么几天，互相可就都认识了，那么就以这个子侄相待，见着金大用的父母称为伯父伯母，见着金大用的媳妇称嫂子，也把他媳妇叫出来，这是您弟妹，一看呀，王十八这媳妇还真文静，话也不敢多说，一看就是老实本分之人。嘿，金大用高兴，本来逃难在外备难之人多有不便，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难免自救照顾不到的地方，结交人家王十八这么一个朋友，有什么事儿呢，老太太跟前我媳妇跟前呢，我插不上手的说不上的，我烦这弟妹。

您帮着忙，哎，半道上有个洗洗换换呢，这不就都好办了吗？那么过两天呢，这娘仨可就坐一个车里了，聊得还挺好。王十八这媳妇儿啊，话少，但是王十八跟金大用已然吃喝不分了。这几天过来，凡是买干粮的时候、买菜买酒的时候啊，俩人都争着抢账，他吃喝不分，形同莫逆。你要让外人看，这二位是多少年的好朋友一样。眼看到了江边了，过江可就到南方了，要雇船，王殷勤觅巨船。王十八路得真好，也不从哪儿雇了一艘大船，这两家上去富富余余住的条件相当好，这船上下两层啊，那房子有单间，船舱里边特别的宽敞，就相当于现在超级豪华的游轮一样。那江船来说，这个就叫巨船。金大用呢，打小富贵当中成长的，就逃亡在外，穷家富路，能坐这样的船很满意了。跟王十八说，兄弟多亏你，这不算什么，来来来，船上的人我招呼他们帮忙一块搭行李。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尤更娘把金大用拽到一边去了。大用，咱不能上这船。怎么了？我看这王十八呀不地道。嗯，怎么不地道？他不是好人。他怎么了？他说什么了？干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干。这些日子他老瞅我。他老瞅你，我还老瞅他媳妇呢。你瞅跟他瞅不一样，怎么？我知道你是好人，你瞅他媳妇三眼都不如他瞅我这一眼厉害。他跟你说什么？倒没说什么。这个人呐，他老看我，看我这眼神不动，叫目动而色变。他看完我一眼神，他脸上有表情。你看咱们这段书叫更娘，说的就是这更娘。尤更娘看出来了，女人的第六感觉是很准的，说这人对她有意思没意思感觉得到，太感觉得到了。一般人看，那我给您说过，说这男人爱看女，女的长得多漂亮，大伙儿看没有坏心。大哥快看，嘿，瞅这妞漂亮，嘿，真好看，头是头，脚是脚，没有坏心。评论评，品头论足，这是正常现象。开着开着车，嘿，车窗外边看，这都没关系。坐的大酒店、大饭店，坐的沙发那儿，又凉快又养眼。您得出入大宾馆看美女。您别西单王府井，您说人多，我在那儿我溜达溜达，我看又漂亮，确实又漂亮，还有含着呢。瞅一漂亮搭六个含着呢。像王十八这看女人，他往肉里盯。他在这个更娘面前，他老这么看你。他看完了，目动而色变。他老琢磨你。那流氓看人不瞪眼看。我跟您说过吗？我记得我小，我这挺难小的。你要好人，你像我这，虽然眼睛小，这妞长得好看，我瞪眼看，嘿，瞪眼看是好人，眯缝眼看坏了。再配上伸舌头舔嘴唇，一搓手，这是流氓。眯缝眼看女的不是什么好人。看完不久他还老琢磨你，有眼没眼他老扫着你。更娘感觉到了，说这人目动而色变中叵测也。叵测呀，心地阴险。

0: 妥当怎么讲？当不能不可。那叵测就是不可测，这人的心眼他不能让咱们看出来，这人的心眼太多咱们猜测不到。您要说三国，您看吕布，您别看吕布这人匹夫之勇，吕布说刘备，说大耳儿真妥信也，也这意思，说我认识这么多人都能看出来他怎么想的，都能信任，妥当不能不妥信，就是不能信，大个人真妥信也，真不能相信他，这人一句实话都没有。这是吕布说的，可不是三国演义上，你三国演义上没写，三国志上也没写，这是后汉书吕布传，您看吕布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更娘说这王十八，就冲他看我这眼神，这人您不能教，咱别上这船。孙大用一看这玩意儿行李都上去了，我这会儿再说不接，我拿什么理由啊，人这么殷勤。可话又说回来了，更娘他带着家眷呢，他带着媳妇呢，这些日子吃喝不分，他媳妇儿跟你跟咱们老太太竟在一车上坐着，你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两口，是真正两口都没问题，没问题不就完了吗？他你说看谁怎么了更娘，他看你我高兴，你怎么还高兴？说明你长得漂亮啊，丽而贤吗？要不长得漂亮人家能看吗？跟您说没事儿，再说咱们就同船到那儿，到了广陵府下船谁也不认识谁，不成我给人家钱就完了，哎，甭多心，他不能把咱怎么样了，反正你得加小心。哎，就这样没听媳妇的上了船了，金大用的父母更娘金大用全上船了，各归各屋，在船上老头老太太一屋，金大用一屋，王十八一屋，王十八的媳妇儿跟尤更娘他们俩人一屋，这就万无一失了，俩媳妇儿住一屋，男的谁能上那屋去？金大用也不能去，人朋友媳妇儿在这屋，王十八也不能去，人朋友媳妇儿在这屋，都得躲着，这也是一个防范之计。那么上了这个大船了，就看这王十八呀坐在船头这儿跟这管船的说，老三花十八您可老没见着了，就说呀这不是北方打仗吗，我好不容易举家难逃这才逃回来，眼看着就快到家了，过了家可就是一方乐土了，我这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嗯，您同着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我一个朋友啊，人家家里边可有钱，哈哈，这是金大用金相公，人家一家子都在船上呢，你跟手底下的伙计可说好了，第一要殷勤伺候不可怠慢，这是我的朋友，是是是，冲着您咱们绝对照顾到了，第二我跟人家可都带着家眷呢，小男妇女的你让你们这手底下的伙计可都注点意，平常村言村语的好骂个街到这儿可都不成了，让人听见殊为不雅，另外的在底下层该干什么干什么，少上上边这层来，真说碰上可不合适。我明白，我使船又不是一年两年了，一掉头花老七你还在船上呢，十八哈哈可不还在船上呢吗，我们比不了您呢，您是家大业大，我们只能干这个，我们就这个命，江里来水里去，干的就是这个买卖，少说话。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
2: 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N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小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去？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13: 说回了。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物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
7: 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练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8: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7: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8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15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3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3.3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80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

0: 生、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巨星赋能练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两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金池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两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东新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

0: 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文产保供底线，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0: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百家入驻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名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名。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名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 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赐好自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看到雷雷帅说，我这里好多同学在看你啊，不光看我，你来看看金鱼姐姐是不是
2: 啊？谢谢大家好，刚刚还在上课的我，现在坐回了直播间。
1: 对，昨天谁又不是呢？是不是？昨天呢也在上课啊，然后呢和我们的小同学和我们的长江小记者团的小同学
2: 啊，是更多的，我觉得今天应该给他改个名字，应该叫就是荣美小主持。
1: 那荣美小主持，然后呢，昨天其实他这个团的名字叫长江小记者团嘛，
2: 是的。
1: 对对，昨天那小朋友的帽子上是不是戴着非常可爱？然后呢，
2: 今天还发衣服了呢。
1: 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我们长江小记者团的小朋友们，就是一个是素质特别高，这是我和金鱼共同的感受。
2: 是，大家都很有礼貌啊。
1: 昨天是我上了一天的课，然后今天呢是金鱼上了一天的课。然后呢，小朋友们虽然说年龄差别也有点大啊，这个大的呢估计
2: 8到10岁嘛，
1: 快上初中了。小的呢可能只有3-4岁的样子啊，但是呢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位同学的精神面貌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极其的有礼貌。
2: 最主要的是在如此炎热的天气当中哈，大家基本上都还是全神贯注的在跟我们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
1: 对，关键是小朋友们吃饭的样子也非常的可耐呢，真的是小胖子一天能吃8碗饭。
2: 我真的有点震惊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你知道他多厉害吗？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有一天差点把一家那个自助餐厅给吃垮。
1: 我的天哪，
2: 我说可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来当嘉宾，真的。
1: 他不能来，他来了以后我们节目都被他吃垮
2: 是吗？
1: 食神你知道吗？
2: 那先打住嘛。
1: 然后他就骄傲的跟我说，高老师你知道吗，我那天吃了8碗饭。我说8碗饭，我说一顿嘛，他说一顿8碗饭，就那小碗米饭8碗。
2: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讲啊，
1: 然后吃了23个抄手，
2: 我的妈呀，
1: 一顿23个抄手，妈呀，
2: 就曾经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食量很大的女生了，结果我今天发现，哦呦，还有这么多能吃的小朋友，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那个食堂开的伙食还挺不错的。
1: 哎，对，今天看到有红烧肉，
2: 对，分量有很多，
1: 是是
2: 红烧肉，然后肉又很足。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汤虽然说是高老师最不喜欢的汤，但是呢，我觉得味道很好。
1: 福豆瓣汤啊！
2: 啊，对呀、啊，你接不起啊！
1: 真累死哈！还要做福豆瓣汤？
2: 这我
1: 那么说都不听啊！这个人是啊，真累死啊！哎，福豆瓣汤就那么好喝吗？
2: 真的有点好喝，还有点解暑那种感觉。
1: 好喝吗？
2: 好喝的小朋友给我 Q 个一啊！
1: 反正我觉得不好喝，那你就不许做啊！真的是说了好多遍了，还在做胡萝卜汤。
2: 你看，我们有一个雷雷老师，他说他的手都举楼了。
1: 真的是，那你就不举了吗？他没无所谓，
2: 他不举手机举啥呢？
1: 无所谓，这个女孩子嘛是吧？然后看到田城一帆风顺杨兄，哎，我在这儿的。然后草木说什么时候来给我上课？给你上课那单独，你得报课
2: 收费。
1: 对，单独收费。
2: 我们现在讲啥都收费。今天下一个小朋友，我说在座的各位哈、
1: 哎，
2: 不要去动我的东西，
1: 我也是，
2: 动就是10000。
1: 昨天哎，你看我也是，知道吧？哎，看来我们的方式都一样，你知道？昨天小朋友有的，你知道小孩子嘛，真的是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2: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都很乖。
1: 他要踢那个凳子，就咱们那个演播厅3楼演播厅那个凳子，
2: 起码踢坏一个就是10000。
1: 我跟你说的，我说的比较重，我说1个10万，你知道吗？
2: 妈呀，
1: 马上就没有人踢了，你知道？我说你要再踢坏的话，
2: 你知道小朋友多可爱吗？我说谁家爸爸妈妈比较有钱？然后呢，他们说那老师你的工资高吗？我说老师正好是因为工资低，所以我要在这儿讹点儿。
1: 对，就哎呀，你碰瓷儿去的，小朋友看。
2: 然后很多小朋友说，我爸爸是在医院的，我妈妈工资13000。我说哇，你妈妈很厉害呀，
1: 哪个在医院？哪个在医院的13000拿命赚钱的？是不是？
2: 太可爱了
1: 啊！然后这个一帆风顺说，江姐在发抖音。可不敢乱说哈，是江林姐在发抖音啊，发视频发作品，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然后星空说，同学们在看你们的直播，真的吗？
2: 谢谢大家啊，就是又会收获一波小粉丝，
1: 没错。
2: 那大家也可以记得参与到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拿走独属于我们这个节目的礼品。
1: 那小朋友就不要参与互动，小朋友
2: 也可以拿去给爸爸妈妈嘛。
1: 对，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可以过来领奖哈。
2: 哎，我跟你讲，今天发现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男生哈，他有多有爱，就是随时你看着他都很文文静静的，然后吃东西呢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那儿吃，吃完之后呢他说我要给我妈妈留一点。
1: 哎，我是我看你说是哪一个，
2: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小男生，
1: 就是
2: 胖胖的
1: 胖胖的胖乎乎的是吧？
2: 小猪同学，我觉得他很可爱。

0: 我跟你说，昨天的时候在吃饭，然后他小猪同学的口袋里面装了一颗糖，
1: 他送外留给我妈妈。
0: 不是，他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昨天穿了一个黑衣服嘛，穿了黑色的一个 T 恤，然后那个黑色，因为我出汗了以后，那个黑色 T 恤显得有印子嘛，就那黑色的水印。
1: 你知道高老师为什么会留下水印吗？
0: 啊，
1: 是因为家里买不起烟。
0: 就是汗水打湿了嘛，然后我就站在太阳底下带着他们参观，然后小猪同学就悄咪咪的走到我身边，高老师，你累不累？我说我累啊。
1: 嗯，
0: 你说话你说话小一点声吧，你的声音
1: 吓到我了。
0: 不是，他说你的声音都哑了。
1: 嗯，
0: 我说那我等会儿去喝点水。然后他说，那你喝点水，水没有味道，我给你给一颗糖，你把它加在水里。
1: 天哪，暖男！我跟你讲，长大了不得了。
0: 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哪一个女孩子在他面前，
1: 我跟你讲，这种绝对是一群女孩子，
0: 看好，
1: 俘获芳心哈，
0: 看好你们家姑娘，我跟你讲。但是我觉得你们家姑娘以后能够找到像小猪同学这样的一个暖男，我觉得你也非常开心，
1: 很不错，对
0: 对吧？所以说我就非常开心，真的。
1: 哎，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我们俩又上了课之后，又变自己年轻一点了？
0: 必然的。我觉得每一次和小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什么工作当中那些烦恼啊，生活当中那些烦恼不开心，马上就没有了。
1: 是，明天高老师再来上一天课。
0: 算了吧，明天他们有新的任务，知道吧？
1: 高老师，我还要留点命呢。
0: 不是，高老师的黄猴来要拉豁了，遭不住了。哎呦，看到我们出差的同事回来了呢，等会儿过去打听一下哈，出差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这个课点啊，5:45，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去问可乐学了些什么东西哈，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哈。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5: 内江成华宝。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正好吃
0: 嘴，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那看到我们的小主持的这个小记者的小同学，他说兰兰，他说老师我在外面等你要签名哦。
1: 老师答应了昨天要给我们写一句话的，
0: 追着来
1: 说给每个同学都要写，可是呢高阳老师他就是
0: 没来，
1: 老师不说话不算话，
0: 就今天没去你知道吗，其实准备是准备了，但是今天没有安排我上课，
1: 少在那鬼扯，
0: 真没办法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老师没办法过去、
1: 哎、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就是很可爱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小朋友说哎我要干嘛干嘛，
0: 好，其他
1: 小朋友我都要干嘛，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号召力嘛，
1: 你知道
0: 对不对，
1: 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突然觉得自己这个职业还挺好的、
0: 哎、
1: 什么呢，有一天居然会被这么多的小粉丝给围着要签名，你知道那种场景吗，我真的睡觉都没有想过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就是感觉讨厌就是明星的那种感觉，是
1: 吧，怎么万一有一天会当明星啊，
0: 是的，然后奋斗 ING 他说我可爱吗，我怎么知道你可不可爱，
1: 我们的学生都可爱
0: 啊、奋斗 ING 是哪一位，是应该是我们的学生吧，好像刚才
1: 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不仅仅是学生的节目、
0: 哦、是的
1: 也是一档美食节目，我们今天聊点啥呢，
0: 今天也要哎，昨天你觉得这个就是食堂的饭嘛，因为今天
1: 昨天我不在，不好意思、
0: 昨天今天我也不在，
1: 反正前天我也不在，
0: 今天跟大家来，
1: 抱歉，
0: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是关于吃的这个事情哈，然后呢因为最近天气阴晴不定的，确确实实很多的朋友感冒了对吧，
1: 你说自己嘛，就是需要让我来 cue 一下这句话，
0: 不
1: 是吗，
0: 我也感冒了，然后那一天我记得你们搞完省运会好像凤姐那个也感冒了啊，他说是我给他传染的，我怎么给他传染的，对不对，
1: 有可能
0: 我又没有和你那么
1: 病原体，
0: 我又没有那么和你近距离的，
1: 你知道今天他被多少人嫌弃吗，我们一走进那个导播间哈、他就在那儿四平八稳的坐着之后呢他说哎呀我的嗓子终于快好了，我说
0: 宝娟，
1: 我说啊你是不是乙流，他说不我是甲流，他还挺自己挺得意的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持人就一下就闪开说请他呼吸的时候朝半边点，
0: 不行，我已经就是
1: 然后你下面只是水科服嘞，就是你明明晓得自己感冒了，你又不戴口罩，你还要到处给别摆龙门阵，然后关键是还在一群有娃儿的那种啊在主持面前，
0: 这叫有
1: 真的很烦，
0: 这叫有福同享
1: 是吗，谁愿意跟你想这个谁想去吧，
0: 有难同当，然后、
1: 当不了一点，
0: 启明男还在问金鱼到底可不可以吃，
1: 你可以，
0: 对，
1: 我跟你讲我只要张开就变成鲨鱼，
0: 它是带刺的玫瑰 你知道吗最近确实天气阴晴不定的，很多人容易生病，在此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晚上早点睡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啊，因为天气我没法左右嘛，但是能够左右大家的这个作息时间，那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哎呀最近压力特别的大，我说怎么了，他说下个月要休假了是吧，再让想去哪玩，我说那你去哪玩，现在就是看那个就是自己的钱包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心里面想去的地方，然后他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啊，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我说因为你是个女孩子嘛，我说你们女孩子是不是都是有掉头发这个习惯，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是只要一有压力了就掉头发，
1: 掉头发掉特凶，
0: 对，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就女孩子普遍性都有这个问题吗，这难道你没有想过这和吃是有关系吗，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就掉头发这件事情，伤头发这件事情和吃东西还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之前在坊间听过一个传闻说的是爱吃甜食的人他的头发就容易松动，
0: 哎，对，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然后看到启明男他说我说的是真实的金鱼
1: 啊，是吗，我没有尝试过，
0: 似乎是不能吃的，说不是说的金鱼然后奋斗 ING 啊，你猜我叫什么名？我宝宝我真猜不到你叫什么名字。刚刚好说金鱼回归了呀，然后又什么了？又造谣了？
1: 又造谣？
0: 说你跑摊了是吧？
1: 我跑摊了，是我卷钱走了。
0: 谁造谣了？
1: 我但凡有一天我身边有这么多人有钱的话，我立马卷。
0: 谁造谣了？昨天是远哥在带节目。
1: 我跟你讲 我知道，我用脚趾拇点点我都晒到、但凡有人不在这个直播间，相当于这个话筒不在他嘴边的话。这个高阳造谣是一定的，他哪天不造谣了我觉得还有点奇怪，
0: 就是我跟你说昨天是远哥知道吗，远哥我拉都拉不住，
1: 昨天高阳的头发一下就没了，
0: 薅他的头发都薅不住你知道吧，远哥你知道远哥就是吃甜食吃的太累，特别爱吃奶油蛋糕、所以他伤头发没头发了
1: 是吧，
0: 哎，
1: 但是爱吃奶油蛋糕的男的好像一般都长得挺高的是吗，
0: 但也挺胖的
1: 那 总结一个词儿，就是挺壮的。
0: 哎，对，但是说实话，这个奶油蛋糕，你说这个高糖类的食物吃的好，吃的多了好不好？真不好哈。
1: 嗯。
0: 然后，因为首先它对头发的影响就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高糖的食物有哪些？蛋糕、巧克力、奶茶、冰淇淋、糖果等等等等。
1: 哎，你会发现这一类的东西小朋友特别爱。
0: 哎，是的，但为什么小朋友吃了没事？因为他身体里面正是生长发育需要这些能量的时候。
1: 但是我跟你讲，它会潜在的影响大脑的发育。
0: 哎、对，
1: 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吃甜的啊，获得的快乐非常的及时，你就很难在其他事情上及时的获取到快乐的那种感觉。
0: 其实也还会有。
1: 好，然后呢，就会影响你去思考呀、
0: 啊。比如说，
1: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0: 这样，这样，这样，我马上打破你这个科学谣言。
1: 是吗？是谣言吗？我立马给你搜出来。
0: 不用，不用你搜。你看，我给你这样哈，就是现在给你十块奶油蛋糕，让你能够特别快乐吧，对不对？
1: 我确实快乐不起来。
0: 如果你要吃甜的，
1: 我说一个为什么哈、啊，就是因为蛋。熟知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不怎么爱吃那种特别甜的东西。你知道我每次点那个奶茶吗？尤其点某冰城嘛，他们家的那个
0: 蜜雪某冰城嘛，
1: 蜜雪某冰城，你直接说嘛，就是有那个雪娃娃的那个
0: 蜜某雪冰城嘛。
1: 好，然后呢，点他们家的那个柠檬水我可以直接不加糖。
0: 我也一般不加，
1: 对，
0: 但是你
1: 不怎么爱吃甜。
0: 但是现在在你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1: 所以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多，发量多呀？我堪忧啊，
0: 薅都薅不掉，
1: 我自己都有点有焦虑啊。
0: 你不要个死脸，
1: 为头发多而感到焦虑，你们羡慕我吗？
0: 比如说你看现在有这么一个，你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给你一块奶油蛋糕和给你10万块钱让你随便花，你选哪一个？
1: 给我钱吧，
0: 对不对？你看吧，马上就把你这个谣言破了。什么
1: 你讲的话，
0: 什么奶油蛋糕高糖的食物能够让心情变好？
1: 我以前听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人家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错，我们语文老师告诉我们，有钱能使磨推鬼，
0: 对，磨打鬼，知道吧？你想打谁打谁，你知道吗？啊，所以说你这谣言啊，什么甜食能让心情变好，是不是？唯一能让心情变好的方式就是俩字儿，叫消费，知道吗？
1: 你看，熟知我们的这个粉丝儿都知道，你看刚刚好说高远专门背锅是，
0: 对，
1: 主要是有人专门造谣。
0: 还好远哥现在、
1: 我没说你哈。
0: 不是我，你这然哥他也是，你是每天你造谣，你这造什么谣啊？然哥
1: 是，
0: 你说你的体育他不好吗？对不对？
1: 对、那为什么这个直播间老叫大洋洋呢？
0: 还好，你知道大洋洋只是一个代名词。
1: 哎，今天小朋友问我，他说：“老师，高老师的那个抖音号叫什么？是哪个羊？”我说：“是我刚准备脱口而出‘待宰的羔羊’，就有小朋友说‘待宰的羔羊’。”
0: 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哈、啊，最好不要让小朋友过来看到哈、啊，对身心发育不太有一些影响，你知道吗？
1: 是。
0: 啊，然后这个启明男说静瑜是在戏弄远哥，远哥羡慕你的很。
1: 我可不敢，带鸽子背的我都不敢惹。
0: 远哥没头发，他你敢惹他？跟刘华强一样。
1: 远哥说，我就想让他亮亮的。
0: 当年远哥在那个
1: 闪瞎你的
0: 眼，在那个征服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大家去查一查，里面有个叫风标的角色，和远哥那个发型啊特别的像，你知道吗？利用这个广告的空隙啊，和去大家去查一查哈。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6: 天秤好吃嘴。
5: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鱼。
5: 看到江小鱼很久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他说来啦，一来就说哎呀太帅啦，一看到你感觉就不累啦，一切都烟消云散。
6: 是，
5: 然后启明男
6: 是良药。
5: 对，启明男在说爱上是江鱼爱上我了，但是他爱我可以不要爱金鱼。
6: 是因为金鱼是大海的。
5: 金鱼怎么你要把它圈养在你的缸里面吗？然后养在你的缸里
6: 是大海里的金鱼。
5: 然后
6: 我跟你讲有锯齿啊。
5: 启明男说金鱼不是我的，只属于她老公啊。你怎么你喜欢她老公啊？
6: 那我可以让给你。
5: 她老公现在在她这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是吗？
6: 是吗？还是有的，我老公还是很幽默的
5: 啊。就是在家偶尔逗逗她开心，就是就是你老公现在的在家里面的价值什么？找乐子。
6: 是啊，多快乐呀，是吧？还是要比单身的快乐。
5: 这个反正我体验不到，你知道吧？因为我没有老公，你知道吗？
6: 你可以来我家体验。
5: 也就是你老公可以是我老公。不行，
6: 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拿走。
5: 不行，你知道吧？这个不行哈、啊，这是咱同事关系这么好。
6: 但是我还是要给我老公证明，我老公爱不了男人。
5: 没办法，你知道吧？他可以和我成为好兄弟，你知道吗？我带着他晚上去开黑，你知道吗？非常开心。开完黑，我们就你是不是、啊？
6: 你们就一起去摸黑。
5: 我们就上二楼。
6: 可以的。
5: 哎，启明男说免费劳动力怎么能叫免费劳动力呢？老公不吃饭啊？对不对？这是不是啊？你这一看你就没有老公，你知道吗？说吃饭可以，但是高糖类的东西确实金鱼有的时候也要给你老公控制一下。
6: 是，
5: 老公也不爱吃甜食。
6: 我跟你讲，我老公是爱吃什么的？就是我们全家人都有一个共性，大家都喜欢吃火锅串串、麻辣烫这种类型的，
5: 就是辣的东西，
6: 就吃油的特别多，吃辣的特别多。
5: 但是说实话，你吃油的特别多，它也要伤身体。
6: 是，但是我不怕，还好发量多。
5: 高油高盐，
6: 全程贯彻到底，这句话是吗？
5: 就是咱藤丝饭。发量也
6: 哎，我老公还可以，他发量、至少现在我发现嘛，就是他那个年龄段的男人、好多就是都已经开始中间有那种 M 型了。但是他还好，
5: 远哥
6: 远哥怎么又 M 型了？
5: 远哥是没有型了，你知道吗？
6: 没有型了。
5: 远哥的头发
6: 有自己的圆形，
5: 对，是个圆形哈。简单来说，卤蛋，你知道吗？
6: 就是很简单、很纯粹的一个形状。
5: 哎，说真的，我觉得咱们部门的，我们不说其他的人嘛，我们说咱们部门的，你看，我算一个，我的发量应该是最多的了。男生里面，
6: 哎，其实可乐的发量应该也不错。
5: 哎，可乐的发量，我
6: 而且关键质量应该还可以。
5: 因为可乐年轻啊，才20多岁啊，我三十，马上快35了，我的发量。
6: 其实不得不服老嘛。
5: 对，我头发真的是薅都薅不下来。
6: 我给你扯一下。
5: 真扯不下来。
6: 我现在马上来扯。
5: 那不行，那容易
6: 拽一下，
5: 容易这拨着呢，容易被人家报警，你知道吗？我直播间就没了。然后启明男说：“洋洋，给你介绍一个重大毕业的，现在33，在还是瑜伽教练。可以啊”
6: 哇，我跟你讲，口水都流到腰杆那个地方去了。
5: 现在下播，马上我。
6: 你先出去嘛，我帮你拨着。
5: 好，今天。现在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明天
6: 是啊，接下来节目呢由金鱼一个人来主持，我也不是没有主持过。
5: 哎呀，真的是，
6: 是不是？哎，你现在出去嘛，
5: 然后
6: 我立马就打电话举报你。
5: 李嘉诚说：“我看你才18，真好说话，你知道吗？”
6: 哇，天哪！哎，今天美颜开几集？
5: 你今天拉满了。他说：“确定哈，重大毕业的，你确定重大毕业能看得上我？不过我们绵阳师范大学哈，那也是个、
6: 那至少还是个大学。
5: 我们是986
6: 啊、多一个。
5: 对，我们必须要把
6: 多了一个高阳，
5: 要比985多一个。我们986，你知道吗？
6: 是，
5: 就是去98的人贼溜
6: 啊！原来还有这种新的解脱嘛？好，以后我也这样给自己的学校冠名了。但是我觉得好像
5: 你们是987，
6: 还是你要。

0: 六一点，
1: 不是你们是987、
0: 哎、告诉我为什么呢？
1: 因为98一起7，你知道吗？
0: 哦，对吧？所有的东西都贵了，跟我们俩走嘛。
1: 对，一起，你知道吗？是98一起，你知道吗？987，我们是986。
0: 那看来我们还要六一点是吗？
1: 你们还要更六一点，你知道吗？毕竟你们那个就是不一起的话，他也不让你一个人出去，你知道吗？
0: 主要是我们学校确实是管得严哈。
1: 哎，是的。然后李嘉诚说212，什么叫212啊？然后这个
0: 来，我又想听听你这个212的解释呢。
1: 对，212，我
0: 不好解释，
1: 解释不了，只有他来解释，谁提的谁解释嘛。秦明南说，我侄女哈，你懂的。哦，你侄女啊？
0: 哦，想跟你攀亲戚了现在？
1: 啊，那这个是不是、啊？
0: 你该不会言下之意说，高阳今天那瓶酒归我，我们俩即将变成亲戚？
1: 那这瓶酒的话，那就花落谁家了？是不是？起名你起名还难吗？你起名一点都难。
0: 但是你要酒还是挺容易的
1: 啊。然后李家什么车车，这真看不懂。212是个。
0: 你们还有啥子？还有
1: 212是个车呀、啊？对啊，我知道老北京212怎么了？哦、你这。怎么？你说我像个像辆车，这体盘也没有这么宽吧？是不是？
0: 该不会是辆公交车吧？
1: 健壮如牛，我告诉你，真的是高阳。虽然34岁了，但是体格子那游泳嘎嘎快，
0: 那是，那试一试就知道了。
1: 但是为什么这么身体这么好呢？哈、啊，就是因为平时吃盐吃油啊，少吃一点，稍微控制一点。为啥？这个真的是对身体好。你刚才我们不都说了吗？对头发不好的食物，高糖类的算一个。
0: 是，
1: 比如说各种什么这个小蛋糕啦。甜点呀、啊、奶茶呀 啊这个可乐薯条啥东西都算是高糖类的。
0: 那另外高盐的话也要少吃，为什么呢？高盐呢、
1: 哎、
0: 它可能会增加你的肾脏负担、
1: 哎、
0: 影响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平衡和代谢啊。
1: 没错，
0: 然后总要一起打结，它容易导致你的血液循环不流通。
1: 哎，对，
0: 然后呢你的头发就容易得不到充足的那种营养噻，就是那种啥子比较干枯比较发黄，还可能啥子诱发头皮疾病，加重脱发的风险。
1: 哎，是的，没错。
0: 然后加重到后面，我身边有一个那个亲戚哈、年纪轻轻还不到20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快没了。然后我说没关系，以后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去植发嘛、没办法，我的毛囊不，他说他的毛囊都封闭了。就够惨，
1: 关门了呀，毛囊下班了、
0: 我说那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以前喝可乐喝特别多，每天就跟喝矿泉水一样。
1: 哎，对，我那天听到了一个好像央视那个就是放了一个那个推文，然后再说喝那个无糖可乐，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无糖可乐喝起来是不是特别健康？然后但是现在其实我当时也听到了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博主号就说你要喝可乐你就喝无糖可乐，无糖可乐
0: 说什么里边有代糖，
1: 对，叫阿斯巴甜。那个、说那个东西啊，真的，他把那个对
2: 最后
1: 对说致癌，就是他不是致癌，他是诱发癌症，他容易诱发，然后他不是最终导致癌症。然后呢，他说那个把那无糖可乐放到锅上去蒸啊，去煮，把它煮干了以后，真的没有糖，它不像有的那个有糖可乐
0: 能够有那个结晶，
1: 对，把它煮出来就黏糊糊的。但是后面有很多的医生，就包括我的医生朋友也给我在说，他说你要真想喝可乐，你就正儿八经你就喝那个3块钱一瓶的那个可乐，你喝那么两口，把剩下的倒了都可以，你就解馋。你别喝那个无糖可乐了、那个玩意儿它只是就是模仿啊那个甜味儿，让你的身体以为啊你这个可乐是有甜味儿的，让你的身体以为你吃到了甜味儿，
0: 让你得到快乐还是有那么多的、
1: 对对对，让你得到和吃糖一样的快乐，但是它真的对身体有没有健康的有没有影响，百害而无一利。他说这个不能够帮你去戒糖、也不能够帮你去认为你喝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大家吃东西还真的要吃那种纯天然的。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高盐的食物里面有什么呢？这是咱们四川人的命，泡菜。
0: 是的，
1: 这还包括还有什么？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吃的咸鸭蛋。
0: 这个鸭蛋
1: 啊，鸭蛋
0: 咸鸭蛋、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
0: 火腿肠，
1: 对，方便面什么薯条啊，这个腌制品等等一系列的都属于高盐食物哈。那至于这个影响健康的食物还有哪一些，我们在广告回来吧，给大家好好的盘点一下，也希望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开心嘛，对不对哈？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实、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16666。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哈，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咱们的小主持。
1: 嗯，确实，在我们这儿呢，第一，它是整个内江市唯一的官方的平台哈，而且所有的授课老师都是一线的主持人，
0: 没错，
1: 也没有说什么要请什么学生来上课呀。嗯、其实我知道市面上有很多机构会这样哈，但是别人是别人嘛，我们是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
0: 对，
1: 好，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很多学生就会讲说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去接触过很多那种类似于活动啊？我们在这儿小主持的话，我们怎么会带大家去干嘛？我们带大家去过那个茶山。茶山去采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去做那个茶叶的过程，都会让他体验。
0: 包括原来
1: 还有什么小小蛋糕师啊，
0: 对，
1: 还有制糖的一些技艺啊，非遗的传统啊，我们都带大家去过。还有包括像我们之前的那个糖艺，知道吧？
0: 对，糖艺、吹糖罐啊、捏糖人啊，这些都会去体验。
1: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的活动还挺丰富的，还有一个包括像大型的一些活动，其实我们内江嘛，最近几年也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0: 没错，
1: 很多大型的赛事啊，我们也会邀请到小主持去参加。
0: 没错，
1: 但是呢，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收生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就每一次这个过，比如说哈，我们的招生计划出来了之后，大家尽量的去找到我们的，比如说内江头条或者是最内江的这个
0: 微信公众号，
1: 微信公众号上边会有推文，里边就有具体招生老师的电话哈。
0: 没错，
1: 就是你尽快去抢定这个名额。
0: 没错没错，还是要给大家来提醒一下，因为我最近听到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有一些过来咨询我的，然后说，哎杨，你们那个招生的那个电话是不是这个电话？然后我查了一下，因为我们同事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招生老师全都是我们本单位的这个职工啊，我们本单位负责小主持的职工，
1: 对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教学呀也非常的清晰。
0: 我们用到的老师和这个教务人员一定是内江融媒中心的人啊，一定是内江融媒中心的人，就绝对不可能有外面的所谓的合作机构。
1: 嗯，没有没有，
0: 我们都是自己的啊。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说，哎，我们是内江融媒中心，我们内江广播电视台的，是不是过来招生？第一时间找我们，
1: 请来我们这个眉山办公区
0: 过来核实啊！大家一定要过来核实。然后呢，如果大家对这个招生有就是小主持人啊、小主持的这个上课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私信我一下啊，关注我们呢正在直播的抖音大洋洋，大家可以私信我一下，
1: 是
0: 私信我把那个招生老师的就是校方的负责人的电话直接给你发过去，就通过我发的这个电话号码，它一定是真实的。

0: 是
1: 一定是我们的负责人的电话。
0: 而且包括像今年哈，我们之前一直在带的一个学生也是考得非常好，而且像今天的那个活动当中，我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像有比如说有去中传的呀，有去什么上戏
1: 啊、
0: 北电
1: 的
0: 呀，
1: 都有。
0: 今天还有一个去中戏的哈，然后我们还有不完全的统计，是我们的优秀的学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个到。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培养孩子的这个表达啊、表达能力的话，还是要认准官方的。我们是目前内江唯一的一家官方有官方背书的，而且能够让大家的孩子，只要你的孩子肯练习。对吧？
0: 对，那天你知道有一件事很搞笑哈，我看有很多那个什么机构的老师在说豆包上去咨询内江学主持的这件事情哈，我一搜，豆包你知道说什么呢？内江唯一一家官方认证的，而且是一线老师授课的，只有我们内江融媒。
1: 对对 对,
0: 对，
1: 内江融媒，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做了那么多年了，然后呢，教学这个质量都有，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一线的这个主持人过来授课，而且我们的主持人，你像比如说我和金鱼，我们全部都是大学播音主持。是本科毕业，
0: 是
1: 我们你是查我们的学位是可以查到的，对吧？
0: 金
1: 韵
0: 老师的学生可以出来认证一下，
1: 对吧？
0: 基本上，每一年，就是我们指导的那个高三的考生去考联考，基本上都有。
1: 我这样，我给大家直接
0: 重的题，
1: 我给大家直接报一个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查啊，你可以去查，叫陈红星啊，他是演那个有一个电影叫《狙击手》。啊，有曾经就是张艺谋老师拍的一个电影叫《狙击手》，他是里面演了一个叫孙喜。
0: 哎，改天我们把今年哈金韵老师班上的那个学生请来直播间来跟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聊天，
1: 可以聊一聊，
0: 挺有意思的。
1: 对，可以聊一聊，
0: 是
1: 来一个新老交流嘛。
0: 到这个节骨眼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呢还正待送出。
1: 哎，真的，我觉得今天我就自作主张吧，我就把酒送给刚才给我介绍对象的这位朋友。
0: 我就知道，你看嘛，我就说他这个名字起的挺难的。但是呢，这个酒呢，我觉得种的还挺容易的，改个名字叫种的容易。
1: 对，起名难啊！这位朋友他说，他说我抢手的很，人家真的，我劝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嘴短，你知道？结果介绍对象了，是不是啊？
0: 有朋友在问，多大的孩子可以上？三岁就可以来了。
1: 三岁到三岁半
0: 最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三岁，要还是要看一下天赋哈，不是说谁来我们都收。
1: 没错，如果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嘛，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咱们小主持随时24小时都可以问我。
0: 在线
1: 不限于在这个节目当中问我，
0: 当然
1: 你随时或者说你知道了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身边有朋友的孩子想学这个也可以推荐，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既然是好朋友们，总不想让自己朋友被坑。
0: 没错，我们的粉丝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先让我们看看哈，就是也帮看一下，
1: 没错，
0: 能不能
1: 就适不
0: 适
1: 合
0: 学这个事情。
1: 咱也不是说来一个孩子咱都要收啊，对不对？
0: 毕竟我们不是属于那种纯的我们讲的那种什么呢，
1: 盈利机构。
0: 盈利机构，
1: 对，我就是为了以这个为生啊，以这个为这个生存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我们也要给大家去，就是你孩子在我这儿学，是吧？你总不能你学个3-5年出来啥一事无成，是吧？咱也必须要看这个孩子的天赋和条件嘛，对不对？
0: 是的，当然我们更多的哈，包括像学艺术，不管是语言类的也好，还是其他类的，我们不是说非要让孩子走这条路，是为了拓展他的思维，然后让他有这么一个好的条件去到我们的学校也好，去到集体当中有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1: 其实换句话来说，我学播音主持是为啥？就是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是促进了我的文化课的学习的，
0: 是的。
1: 你比方说我要练习朗诵，那我练习其他的文章也是，我练习我的课文也是，是不是？那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我要学即兴评述，我要去看一些新闻，看一些时政，对不对？那我肯定要去读这个新闻，我肯定要去练习我的专业。那我读新闻了，那不就学政治了吗？
0: 是的，说了这么多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
0: 明天下午呢同一时间哈，不要忘记了下午的5:30到6:30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

0: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

0: 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

0: 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1: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2: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3: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6: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

0: 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打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 没有做房屋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9: 这个我还真的是一般上说不清楚。
8: 说不清楚是吧？
9: 是。
8: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9: 我看过。
8: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9: 每年搞啊。
8: 每年搞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9: 培训过。
8: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9: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8: 啊。
5: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8: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9: 是，
8: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9: 今天我开始学习。
8: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9: 没错，
8: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9: 再加强学习
8: 啊，加强培训。
5: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10: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5: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0: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 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11: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5: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1: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4: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 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

0: 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

0: 起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0: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0: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呢、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
1: 我市各级工会多点开花，同步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一站式解决职工暑期带娃愁的难题。
0: 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竣工通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明确全年就业目标，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根据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方案，今年我市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5万人，全力打造全龄型就业友好城市。在岗位供给上，我市将依托产业发展、新业态扩容和创业带动，培育创业主体5000人以上，带动超1.25万人就业，同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确保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超90%，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我市还将建强镇村就业服务站点，升级数字化用工平台，全年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00场以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以上，新增一批校企合作项目和实训基地。与此同时，全面落实助企稳岗政策，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深化千人进千企服务，全年为企业解决用工1.5万人以上。在权益保障方面，我市将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整治，严查欠薪行为，确保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率超95%，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结案率超90%，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全市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就业创业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民生根基。
1: 7月29号，市政协八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听取了市委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建议案和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预算执行、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情况的通报。围绕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举行大会主题发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建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的意见以及有关人事事项。康俊指出，全市政协各级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结合履职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界别、深入群众，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及各界别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要深刻认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切实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突破口，努力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助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际效能，高质量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履职尽责，认真筹备召开市政协9届一次会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协力做好防汛抗暑和安全稳定等工作。会前，与会人员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勇应邀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

0: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8号至2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率队专题调研全市法院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志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法院镇西法庭、市中区法院经开区法庭，全面了解全市法院上半年工作情况，重点对全市法院地方性法规司法适用情况、保护知识产权和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陈代兵充分肯定了全市法院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全市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持续提升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能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围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全市工作大局，以良法善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围绕定分止争，善用东方经验推动矛盾纠纷诉前化解源头治理，围绕司法为民做好弱势群体权益保护，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围绕人民满意进一步做优审判执行工作，把纸上权益变成真金白银，围绕社会治理主动延伸司法审判职能，通过普法宣传、司法建议等方式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7月30号，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加快全市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调研协商。徐进才一行前往内江中国农批城、内江名特优新农产品线下体验店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徐进才指出，要持续推进基层供销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网络体系，下沉服务重心，贴近农户需求，精准对接大市场，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终端市场的双向流通渠道。要用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平台载体，坚持专业化管理、规范化运营、市场化运作，不断提升平台集聚辐射和保供稳价能力。要丰富产品业态，提升品牌影响力，积极开拓域外销售市场，全力推动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开展电商加直播加特色农产品的直播推广活动，积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 暑假到来，双职工新业态从业者、一线职工子女看护难题凸显。今年夏天，我市各级工会多点开花，同步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一站式解决职工暑期带娃愁的难题，用贴心服务当好职工暖心娘家人。
0: 在内江经开区工业园区工会驿站，公办成长爱心托管暑托班有序开展。课堂上，老师正生动讲授食品安全知识，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课堂氛围轻松热烈。据了解，该暑托班于7月6日率先开班，共接纳45名新业态职工子女入托。托管期间，专业社工与志愿者全程陪护，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安全科普、非遗手作等丰富课程，全方位解决新业态职工、一线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
2: 区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职工关爱服务，常态化推进公益托管项目，延伸工会服务触角，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切实提升辖区职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与此同时，隆昌市第三届一线职工爱心托管班同步开启，隆昌市总工会联合团委、妇联、依托龙桥幼儿园、中山路社区，首批57名孩子分2班错峰入托，园内绘本馆、劳动实践基地、科技馆一应俱全，开设书法、红色教育、户外写生等课程。
3: 我们从3年以前就在隆昌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开展这个暑期托管班的工作，我们会一直在总工会的领导下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汇聚更多的三星一线职工的子女们。
0: 作为市直属基层工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会根据职工需求，连续3年开办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今年针对医护轮班特点，设置2处托管场地，接收职工子女160余名，分设幼儿班。

0: 少儿班，托管时长3周，守护医护子女暑期时光。
1: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之前一到暑假，我们最头疼就是谁来看孩子。工会办的这个班一下子全部解决了，家里孩子在这里连续学习了3年，有老师的辅导，孩子学得很高兴，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可操心的。
2: 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公益自愿的原则，依托安全保障、素质培养加情感关怀模式多元化的开展课程，切实解决了医务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的问题。目前托管班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不断擦亮关爱职工的工会特色品牌。
0: 今年暑期，市总工会全域布局，多点覆盖，市县基层工会三级联动，在机关、园区、镇街、社区等开设40余个爱心托管班，开设红色教育、非遗手工、安全科普等特色课程，提供近2000个学位，重点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一线职工家庭，精准破解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接送难、辅导难问题，让职工上班安心，从业放心。
3: 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需求，不断扩大托管覆盖面，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评价机制，抓好工会爱心托管服务工作，把暖心实事办实办好，让工会普惠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更有温度。
0: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工程项目竣工通车，这条串联起学校、商圈与居民生活区的城市支路，将为内江高新区高铁片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铺设的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线清晰规整，沿街人行道铺装完好，行道树、照明路灯、交通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双向四车道已具备通车条件，崭新畅通的道路彻底改善了周边群众出行与经营环境。
4: 对我们商家而言是一件好事，客流量肯定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上班也很方便，客人进店消费也便利了，周围环境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饭后休闲可以散步。
0: 据悉，该道路西起能力路，东至盘龙路，沿街串联胜利街道中心学校、邻里中心等多个场所，道路宽20米，全长400余米，同步配套完善的路灯照明、排水系统等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5: 桃李街全线贯通，能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活起来，方便周边居民正常出行、学生通勤、商户经营，有效提升高铁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0: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快推进民生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补全片区路网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区域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辖区群众。
5: 我们将持续聚焦城市道路的提质升级，畅通城市交通脉络，以小改造办好大民生，不断地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历时多日的激情角逐，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顺利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赛事精彩，秩序井然，平安圆满，收获了广大市民、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赛事期间，公安、消防、气象、城管以及青年志愿者等多部门力量协同作战，全程值守，以专业保障、暖心服务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其中，公安民警的硬核安保与青年志愿者的温情服务，成为本届省运会最温暖、最坚实的力量支撑。面对本届省运会赛程长、场次多、人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的严峻考验，公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赛前对各大赛事场馆周边道路、重点商圈、交通节点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安检排报、应急演练与秩序推演，细化防控圈层，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从源头筑牢安全根基。赛事全程，广大民辅警无惧高温，坚守在安检通道、交通要道、观众区域等关键岗位，依托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人力防控加科技赋能的

0: 立体化模式，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高效开展人流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便民帮扶等工作，用坚守守住赛事安全底线，保障盛会平稳运行。
1: 本届省运会场次多、规模大、安保任务重，内江公安坚持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相结合，全力以赴保障闭幕式安全有序，圆满完成省运会各项安保任务。
0: 藏蓝守护之外，今年志愿者是赛场内外最暖的亮色。本次省运会选拔的志愿者分成内外场两队，全程提供赛事咨询、观众引导、便民帮扶等服务。酷暑里始终保持耐心与热忱，用微笑传递城市温度，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风采。
2: 我们从高校和社会组织中选拔了45名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我们分为了内场和外场两个队伍。
3: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荣幸参与这次志愿服务，虽然过程中有些劳累，但见证闭幕式圆满落幕，我内心充满成就感。
0: 除此之外，消防、气象、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共同搭建起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盛会落幕，初心不改，全体保障人员以担当交出了零差错的圆满答卷，也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江的城市文明风貌。连日来，内江持续晴热高温，不少户外作业都主动调整了节奏。在东新区运业小区的边坡宝坎排位现场，施工队伍错峰避热赶进度，用灵活的作业安排和实打实的坚守，在酷暑里稳步推进隐患整治，守护居民日常出行安全。在东新区运业小区施工现场，多名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用工具清理宝坎上盘结的树根和杂草，并采用钢筋混凝土工艺对宝坎进行加固。
4: 因为前段时间内江上了几天雨，就有居民反映这个斜坡上面有小石子掉落。我们社区收到居民反映的情况之后，就及时向上级反馈，上级也立即安排施工方给我们小区做了排位加固工作，保证了社区居民的安全。
0: 从居民反映到施工进场，高效的响应速度让小区居民安了心。
5: 这些工人来冒着那么大天气来给我们整呢，解决了我们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
0: 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工地全面实行错时作业。
6: 早上一般我们就是6点上班，中午11点左右下班，下午呢就是4点过嘛上班，8点过点下班。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个决心和信心，把这个项目做好，保证居民出行的安全。
0: 即便错开了正午最热的时段，工人们依然要承受烈日的炙烤和地面升腾的热浪。
7: 进入高温季，我们项目全面推行弹性错峰的工作制，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施工，同时现场准备了防暑药品和解暑饮品，把工友身体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又快又好的完成项目。
0: 7月29号，2026年东新区求职能力提升实训营在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班，30余名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等群体参加培训。本次实训采用讲授加演练加点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邀请多名职业指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形势、简历制作、面试提升、职业探索与体验等内容进行授课。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企业参观，身临其境感受职场环境，为求职做好全面准备。
8: 目前我也刚大学毕业，对就业既充满憧憬，也有些许迷茫，希望通过这次系统学习能真正厘清自己的职业方向。我也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积极的心态全身心投入到每一项课程中，把所学所练内化为未来求职路上的核心竞争力。
0: 据了解，本次实训营旨在帮助学员掌握求职全流程技能，增强就业信心，助力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等群体更快更稳实现就业。实训营结束后，市区两级人社就业部门还将建立为期3个月的就业跟踪服务，持续关注学员们的就业进展，做好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后续服务，为重点企业输送人才，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保障。下一步，全市

0: 人社就业部门还将持续聚焦重点就业群体的就业需求，推出更多精准化、专业化的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强化就业帮扶时效，推动全市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向好。
1: 连日来，内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室外最高气温直冲40摄氏度， 热浪席卷城区大街小巷，不少市民四处寻觅清凉避暑好去处。藏在市中区闹市的洞天人防长廊，凭借恒温舒适的环境，成为本地极具特色的免费避暑打卡点。老防空洞变身市民夏日休闲乐园。
0: 最近内江的气温直冲40摄氏度，但我身后的这条洞天人防长廊，洞内只有20来度。这条内江人记忆中的防空洞，如今成了避暑绝佳地。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的回忆呢？顺着拱形人防大门走入通道，还未深入长廊，迎面而来的凉风便瞬间驱散室外燥热。长廊内部灯光明亮，地面整洁，两侧墙面布设国防动员科普展板。
2: 纳凉之余，还能学习人防知识。通道内随处可见自带板凳、凉席前来消暑的市民，勾勒出充满烟火气的夏日图景。刚靠进洞口，凉风就扑面而来，往里走，不少人铺着凉席，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看书，小朋友们跑来跑去，还有童年的纸飞机，满满都是市井温情。
0: 这条承载几代内江人回忆的长廊总长约600米，连通交通路甘泉寺路上南街。早年是热闹繁华的洞天商场，如今转型为免费对外开放的人防宣传长廊，贴心划分固定开放时段，方便市民错峰纳凉。舒适稳定的洞内温度、免费开放的便民属性，吸引大量周边居民常年前来避暑。 大家或静坐阅读，或闲谈休憩，把这里当做夏日居家之外的休闲空间。市民陈川梅就是长廊的常客。
3: 我也是，就是坐着看书。去年是因为去年之前我也来了几回。
0: 洞天人防长廊兼顾战备功能、科普宣传与民生服务，让老旧人防工程焕发全新活力，为市民提供低成本、高舒适度的消暑选择。
2: 高温酷暑之下，不妨走进这条藏在老城的清凉隧道，感受独属于内江的夏日温情。酷暑难耐，有空不妨到洞天人防长廊，在清凉中感受这座城市不变的温度。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1: iNe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0: 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

0: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

0: 风格。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乙化物毒害。
8: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乙化物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乙化物销毁。日乙化物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乙化物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乙化物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乙化物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6: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 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晚多家沪市上市公司集中释放利好信息，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积极信号密集释放，市场信心持续巩固，回购增持持续扩容增量。当日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经营层面延续向好态势，三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凌晨，黑龙江省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突发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快速过境的洪水冲毁马连河一号坝，造成辖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多个村屯出现断路、断电、断连情况。其中后斗村因进村桥面塌陷，村民出行及转移受阻。灾情发生后，马河乡政府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派出所、交通部门迅速封控水毁路段、危险桥段，实行24小时专人巡查值守，严防次生灾害。乡卫生院全力做好医疗救助、物资保障及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辖区水位大幅回落，全乡无人员伤亡，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剥离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日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广东北部、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

0: 像他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1: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
0: 嗯、
1: 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1: 好，
0: 不涉及技术细节。
1: 嗯，
0: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R1，
1: 嗯，
0: 和这个 Gemin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1: 嗯、
0: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1: 嗯，
0: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1: 嗯，
0: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1: 对，
0: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1: 嗯，
0: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1: 对，
0: 因为它
1: 协议的一部分
0: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1: 是。
0: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1: 嗯，
0: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1: 嗯，
0: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1: 嗯嗯，
0: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1: 是，
0: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1: 嗯，
0: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1: 嗯，
0: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1: 嗯嗯，
0: 推理阶段源代码。
1: 对，
0: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1: 对对，
0: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
1: 嗯、
0: 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1: 那不可能的，对，
0: 不可能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1: 是，
0: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1: 嗯，
0: 70B 的呀，这个16B
1: 的啊，对，
0: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1: 嗯、
0: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1: 嗯嗯嗯嗯嗯。
0: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你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1: 对。对，
0: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1: 是。
0: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1: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0: 对
1: 吧？
0: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1: 是。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用？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1: 对，
0: 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
1: 嗯、
0: 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
1: 是
0: 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
1: 嗯，
0: 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1: 嗯，
0: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杨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哎、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
1: 嗯、
0: 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
1: 嗯、
0: 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
1: 嗯、
0: 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
1: 嗯、
0: 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特独到的需要。
1: 是，
0: 这个

0: 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
1: 嗯，
0: 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上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上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这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 三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 三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呐、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 3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 三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参数的规模到底是什么？是目前能够看到的顶呢？有没有呢？有，这个就不得不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有一个投资者的内部交流会，
1: 是，
0: 当然这个信息被泄露出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人家 DeepSeek 方面表示不满，因为说好了这是内部聊天啊，内部的报告不要外传的，但是在这个的内部交流会的备忘录里，我们清晰的看到梁文峰先生明确的给出了一个参数规模，就是说在目前的算力、电力的支持下，以及算子的复杂度的支持下，现在的极限大概是8万亿参数，也就是说，目前假如说不计一切成本，不计商业考量，就是纯粹的理想化的学术研究的话，可以把目前的大模型推到8万亿参数，这就是极限了。 在当前来说啊，当然以后。

0: 肯定还会不断突破这个极限，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
1: T 级了，
0: 两万亿了，是吧？相当于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对、
0: 啊，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好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了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嗯，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1: 对
0: 吧？是吧？
1: 对，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0: 嗯，
1: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那肯定的，
1: 哎、
0: 嗯，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
0: 嗯、
1: 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素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是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天花板在那儿呢，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
1: 是，
0: 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
1: 嗯，
0: 这又不得不提到梁文峰那个内部投资者内部交流的一段细节了。
1: 嗯，
0: 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买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那么梁文峰说的很正确，说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1/6，对吧？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了。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有点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它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
1: 嗯，
0: 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啊。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
1: 对
0: 业绩暗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1: 嗯，
0: 这块是纯学术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
1: 嗯，
0: 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看在刚结束不久的上海的 WAIC 2026上，
1: 嗯
0: 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也发言中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是吧，这是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
1: 商业模型，
0: 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
0: 是。
1: 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我今天查了一下最新数字，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1: 嗯，
0: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
1: 嗯，
0: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1: 嗯，
0: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1: 嗯，
0: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1: 嗯，
0: 也是被逼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1: 嗯，

0: 手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AnsoRobic，
1: 对
0: AnsoRob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注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的收益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1: 嗯，
0: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被美国的白宫的相关的部长给骂了一顿，又签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嗯、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
1: 嗯，
0: 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1: 嗯，
0: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呀，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1: 嗯、
0: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是吧？你缺少了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1: 嗯，
0: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
1: 嗯、
0: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1: 嗯，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1: 嗯、
0: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 三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为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呀、啊、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都用、
1: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逸啊，逃逸太好玩了，这个事
1: 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我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

0: 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儿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儿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然后他就找了啊，这个当然是最厉害的这个模型嘛，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这个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智谱的开，哎 GM5.2， 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0: 嗯，
1: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0: 啊。
1: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哎，测试智能体，
0: 嗯，
1: 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0: 啊。
1: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啊。
0: 嗯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0: 是。
1: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0: DDoS，对，
1: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0: 对，
1: 这也行，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
0: 是的，
1: 啊，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它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它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0: 嗯，
1: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讲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0: 嗯，
1: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0: 嗯，
1: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
0: 嗯，
1: 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
0: 是是是，
1: 他都写了。
0: 嗯，
1: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0: 嗯
1: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0: 嗯，
1: 全写了，
0: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1: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河。

0: 里做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1: 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贝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必须得复盘，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那么如果说 AIGC 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错了？对不对？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它能力不够，是吧？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但是当它能力足够的时候，它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
1: 对
0: 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1: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

0: 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2: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2: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2: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是这样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

0: 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就是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6: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7: 它这个

0: 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0: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0: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0: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就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动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2: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0: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亲吻

0: 化冻在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0: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最新的此刻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一个防汛工作组赴四川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一个抗旱工作组赴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助指导抗旱减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

0: 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39分，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北纬29.22度、东经105.64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此刻提示：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专家表示，高原环境对心肺等刺激大，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是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是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运动的人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开打，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2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8强。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1/4决赛当中，赵欣彤火力全开，连胜6局，6-0战胜了尼尔卢波逊，闯入4强。吴一泽和莫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 此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FIFA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

0: 1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两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欣彤和吴一泽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斯嘉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1: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寇一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欣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欣彤是全场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式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4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3局还是第4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也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0-5之后丁俊晖贡献2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欣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2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即便说输掉这样的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啊，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欣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欣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啊，你看他输掉这样一场比赛，然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坦然的态度啊，或者说他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他现在已经欣然的接受这一切，然后呢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享受这个后边职业生涯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不要去过于苛责呀，去纠结谁是中国斯诺克最好的运动员，谁是状态更好，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0: 这意思不要给丁俊晖下定义。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3: 打得不太好，然后 心疼打得非常。

0: 很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职业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也是没有走好位置，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钥匙戏。从这盘球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我就有点想法去打钥匙戏。
1: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新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1-6输给了赵新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新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今天赵新彤又是6-0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对手，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2: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好像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1: 方亮彩的
2: 啊，对对对，
3: 今年
2: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1: 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3: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七五三节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 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2: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十六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十六嘛。
1: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2: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七五三杰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
1: 嗯，
2: 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像咱就拿这个八进四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鲁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八进四。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距离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3: 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2: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新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新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新彤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布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2: 赵云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1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赵云彤这两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布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布逊啊，从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彤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布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布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布逊那个状态不足以
1: 测出来赵新彤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2: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两场球同时打嘛，赵新彤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云彤一定赢。 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

0: 但是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五五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在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新彤，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新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两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

0: 赛是真正考验赵新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1: 嗯，我们也来听听赵新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2: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杨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比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啊，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1: 听完了赵新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霍友豪觉得他俩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俩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嗯，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五局、第六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
3: 嗯，
0: 就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3: 嗯，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过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的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16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2年中国选手拿

0: 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昌冰玉。
1: 对，
0: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昌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4杆破百，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1: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是吧？
0: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2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16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16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16的这个席位。
2: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2: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柯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
1: 我市各级工会多点开花，同步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一站式解决职工暑期带娃愁的难题。
0: 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竣工通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明确全年就业目标，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根据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方案，今年我市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5万人，全力打造全龄型就业友好城市。在岗位供给上，我市将依托产业发展、新业态扩容和创业带动，培育创业主体5000人以上，带动超1.25万人就业，同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确保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超90%，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我市还将建强镇村就业服务站点，升级数字化用工平台，全年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00场以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以上，新增一批校企合作项目和实训基地。与此同时，全面落实助企稳岗政策，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深化千人进千企服务，全年为企业解决用工1.5万人以上。在权益保障方面，我市将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整治，严查欠薪行为，确保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率超95%，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结案率超90%，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全市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就业创业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民生根基。
1: 7月29号，市政协8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听取了市委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建议案和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预算执行、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情况的通报。围绕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举行大会主题发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建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民主评议是市场监管局工作的意见以及有关人事事项。康俊指出，全市政协各级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结合履职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界别、深入群众，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及各界别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要深刻认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切实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突破口，努力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助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际效能，高质量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履职尽责，认真筹备召开市政协9届1次会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协力做好防汛抗暑和安全稳定等工作。会前，与会人员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勇应邀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8号至2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率队专题调研全市法院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志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法院镇西法庭、市中区法院经开区法庭，全面了解全市法院上半年工作情况，重点对全市法院地方性法规司法适用情况、保护知识产权和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陈代兵充分肯定了全市法院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全市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持续提升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能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围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全市工作大局，以良法善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围绕定分止争，善用东方经验推动矛盾纠纷诉前化解源头治理，围绕司法为民做好弱势群体权益保护，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围绕人民满意进一步做优审判执行工作，把纸上权益变成真金白银，围绕社会治理主动延伸司法审判职能，通过普法宣传、司法建议等方式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7月30号，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加快全市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调研协商。徐进才一行前往内江中国农批城、内江名特优新农产品线下体验店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徐进才指出，要持续推进基层供销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网络体系，下沉服务重心，贴近农户需求，精准对接大市场，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终端市场的双向流通渠道。要用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平台载体，坚持专业化管理、规范化运营、市场化运作，不断提升平台集聚辐射和保供稳价能力。要丰富产品业态，提升品牌影响力，积极开拓域外销售市场，全力推动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开展电商加直播加特色农产品的直播推广活动，积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0: 暑假到来，双职工新业态从业者一线职工子女看护难题凸显。今年夏天，我市各级工会多点开花，同步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一站式解决职工暑期带娃愁的难题，用贴心服务当好职工暖心娘家人。
1: 在内江经开区工业园区工会驿站，公办成长爱心托管暑托班有序开展。课堂上，老师正生动讲授食品安全知识，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课堂氛围轻松热烈。据了解，该暑托班于7月6日率先开班，共接纳45名新业态职工子女入托。托管期间，专业社工与志愿者全程陪护，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安全科普、非遗手作等丰富课程，全方位解决新业态职工、一线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题。
2: 区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职工关爱服务，常态化推进公益托管项目，延伸工会服务触角，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切实提升辖区职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与此同时，隆昌市第三届一线职工爱心托管班同步开启，隆昌市总工会联合团委、妇联、依托龙桥幼儿园、中山路社区，首批57名孩子分2班错峰入托，园内绘本馆、劳动实践基地、科技馆一应俱全，开设书法、红色教育、户外写生等课程。
3: 我们从3年以前就在隆昌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开展这个暑期托管班的工作，我们会一直在总工会的领导下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汇聚更多的三星一线职工的子女们。
1: 作为市直属基层工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会根据职工需求，连续3年开办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今年针对医护轮班特点，设置2处托管场地，接收职工子女160余名，分设幼儿班、少儿班，托管时长3周，守护医护子女暑期时光。
4: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之前一到暑假，我们最头疼就是谁来看孩子。工会办的这个班一下子全部解决了，家里孩子在这里 连续学习了3年，有老师的辅导，孩子学得很高兴，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可操心的。
5: 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公益自愿的原则，依托安全保障、素质培养加情感关怀模式多元化的开展课程，切实解决了医务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的问题。目前托管班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不断擦亮关爱职工的工会特色品牌。
1: 今年暑期，市总工会全域布局，多点覆盖，市县基层工会三级联动，在机关、园区、镇街、社区等开设40余个爱心托管班，开设红色教育、非遗手工、安全科普等特色课程，提供近2000个学位，重点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一线职工家庭，精准破解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接送难、辅导难问题，让职工上班安心，从业放心。
6: 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需求，不断扩大托管覆盖面，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评价机制，抓好工会爱心托管服务工作，把暖心实事办实办好，让工会普惠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更有温度。
1: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工程项目竣工通车，这条串联起学校、商圈与居民生活区的城市支路，将为内江高新区高铁片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铺设的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线清晰规整，沿街人行道铺装完好，行道树、照明路灯、交通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双向四车道已具备通车条件，崭新畅通的道路彻底改善了周边群众出行与经营环境。
7: 对我们商家而言是一件好事，客流量肯定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我们上班也很方便，客人进店消费也便利了，周围环境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饭后休闲可以散步。
1: 据悉，该道路西起能力路，东至盘龙路，沿街串联胜利街道中心学校、邻里中心等多个场所，道路宽20米，全长400余米，同步配套完善的路灯照明、排水系统等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2: 桃李街全线贯通，能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活起来，方便周边居民正常出行、学生通勤、商户经营，有效提升高铁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1: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快推进民生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补全片区路网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区域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辖区群众。
2: 我们将持续聚焦城市道路的提质升级，畅通城市交通脉络，以小改造办好大民生，不断地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历时多日的激情角逐，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顺利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赛事精彩，秩序井然，平安圆满，收获了广大市民、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赛事期间，公安、消防、气象、城管以及青年志愿者等多部门力量协同作战，全程值守，以专业保障、暖心服务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其中，公安民警的硬核安保与青年志愿者的温情服务，成为本届省运会最温暖、最坚实的力量支撑。面对本届省运会赛程长、场次多、人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的严峻考验，公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赛前对各大赛事场馆周边道路、重点商圈、交通节点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安检排报、应急演练与秩序推演，细化防控圈层，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从源头筑牢安全根基。赛事全程，广大民辅警无惧高温，坚守在安检通道、交通要道、观众区域等关键岗位，依托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人力防控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模式，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高效开展人流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便民帮扶等工作，用坚守守住赛事安全底线，保障盛会平稳运行。
4: 本届省运会场次多、规模大、安保任务重，内江公安坚持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相结合，全力以赴保障闭幕式安全有序圆满完成省运会各项安保任务。
3: 藏蓝守护之外，青年志愿者是赛场内外最暖的亮色。本次省运会选拔的志愿者分成内外场两队，全程提供赛事咨询、观众引导、便民帮扶等服务，酷暑里始终保持耐心与热忱，用微笑传递城市温度，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风采。
5: 我们从高校和社会组织中选拔了45名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我们分为了内场和外场两个队伍。
6: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荣幸参与这次志愿服务，虽然过程中有些劳累，但见证闭幕式圆满落幕，我内心充满成就感。
3: 除此之外，消防、气象、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共同搭建起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盛会落幕，初心不改，全体保障人员以担当交出了零差错的圆满答卷，也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江的城市文明风貌。连日来，内江持续晴热高温，不少户外作业都主动调整了节奏。在东新区运业小区的边坡宝坎排位现场，施工队伍错峰避热赶进度，用灵活的作业安排和实打实的坚守，在酷暑里稳步推进隐患整治，守护居民日常出行安全。在东新区运业小区施工现场，多名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用工具清理宝坎上盘结的树根和杂草，并采用钢筋混凝土工艺对宝坎进行加固。
7: 因为前段时间内江上了几天雨，就有居民反映这个斜坡上面有小石子掉落，我们社区收到居民反映的情况之后，就及时向上级反馈，上级也立即安排施工方给我们小区做了排位加固工作，保证了

0: 社区居民的安全。
1: 从居民反映到施工进场，高效的响应速度让小区居民安了心。
2: 这些工程来冒着那么大天气来给我们整呢，解决了我们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
1: 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工地全面实行错时作业。
3: 早上一般我们就是6点上班，中午11点左右下班，下午就是4点过嘛上班，8点过点下班。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个决心和信心把这个项目做好，保证居民出行的安全。
1: 即便错开了正午最热的时段，工人们依然要承受烈日的炙烤和地面升腾的热浪。
4: 进入高温季，我们项目全面推行弹性错峰的工作制，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施工，同时现场准备了防暑药品和解暑饮品，把工友身体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又快又好的完成项目。
1: 7月29号，2026年东新区求职能力提升实训营在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开班，30余名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等群体参加培训。本次实训采用讲授加演练加点评3位一体教学模式，邀请多名职业指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形势、简历制作、面试提升、职业探索与体验等内容进行授课。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企业参观，身临其境感受职场环境，为求职做好全面准备。
5: 目前我也刚大学毕业，对就业既充满憧憬，也有些许迷茫，希望通过这次系统学习能真正厘清自己的职业方向。我也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积极的心态全身心投入到每一项课程中，把所学所练内化为未来求职路上的核心竞争力。
1: 据了解，本次实训营旨在帮助学员掌握求职全流程技能，增强就业信心，助力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等群体更快更稳实现就业。实训营结束后，市区2级人社就业部门还将建立为期3个月的就业跟踪服务，持续关注学员们的就业进展，做好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后续服务，为重点企业输送人才、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保障。下一步，全市人社就业部门还将持续聚焦重点就业群体的就业需求，推出更多精准化、专业化的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强化就业帮扶实效，推动全市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向好。
6: 连日来，内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室外最高气温直冲40摄氏度，热浪席卷城区大街小巷，不少市民四处寻觅清凉避暑好去处。藏在市中区闹市的洞天人防长廊，凭借恒温舒适的环境，成为本地极具特色的免费避暑打卡点。老防空洞变身市民夏日休闲乐园。
7: 最近内江的气温直冲40摄氏度，但我身后的这条洞天人防长廊洞内只有20来度，这条内江人记忆中的防空洞如今成了避暑绝佳地，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的回忆呢？
1: 顺着拱形人防大门走入通道，还未深入长廊，迎面而来的凉风便瞬间驱散室外燥热。长廊内部灯光明亮，地面整洁，两侧墙面布设国防动员科普展板，纳凉之余还能学习人防知识。通道内随处可见自带板凳凉席前来消暑的市民，勾勒出充满烟火气的夏日图景。
7: 刚靠近洞口，凉风就扑面而来，往里走，不少人铺着凉席，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看书，小朋友们跑来跑去，还有童年的纸飞机，满满都是市井温情。
1: 这条承载几代内江人回忆的长廊总长约600米，连通交通路、甘泉四路、上南街，早年是热闹繁华的洞天商场，如今转型为免费对外开放的人防宣传长廊，贴心划分固定开放时段，方便市民错峰纳凉。舒适稳定的洞内温度，免费开放的便民属性，吸引大量周边居民常年前来避暑。大家或静坐阅读，或闲谈休憩，把这里当作夏日居家之外的休闲空间。市民陈川梅就是长廊的常客。
8: 我以前就在坐着在看书，去年我也来了几回。
1: 洞天人防长廊兼顾战备功能、科普宣传与民生服务，让老旧人防工程焕发全新活力，

0: 为市民提供低成本高舒适度的消暑选择。高温酷暑之下，不妨走进这条藏在老城的清凉隧道，感受独属于内江的夏日温情。
1: 酷暑难耐，有空不妨到洞天人方长廊，在清凉中感受这座城市不变的温度。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t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2: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想我先生。
6: 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2: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啥？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住手套是安全，绑好鞋是安全，爸爸去家上班，看到谁马上就来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陀螺部分都扎好，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2: 注意安全。
18: 有啊。
2: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他会游泳。
3: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7月30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16次代表大会闭幕，岳光科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市中区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召开第6次会议，岳光科主持会议。参加市中区第16次党代会的代表们畅谈大会报告。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星期四。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7月30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16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岳光科主持闭幕大会并作讲话。
0: 岳光科、王彪、李运书、刘永胜、王岗、刘书平、邹远超、李成刚、刘先超、陈强、程建全、倪雪梅、朱强、李伟、张世聪、罗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主席团全体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市委派驻市中区党代会现场指导组驻会指导。本次会议应到代表289人，实到代表286人，符合规定人数。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16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1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immy， 谢谢 Louis， 谢谢。

命。

偏偏还有不少眷恋。吻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

万物在世界活动，各有发展的天空。就是弱小与被动，也会各有各作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

0: 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

0: 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5: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瓶子型，
12: 哎，这全是
11: 吧？
13: 这边吧，
12: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

0: 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0.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0.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2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1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风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

0: 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零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2: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

0: 现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2: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3: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

0: 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6: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5: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6: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5: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7: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6: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5: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6: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

0: 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1: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3: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4: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2: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德，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1: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5: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1: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3: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3: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

0: 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2: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7: 找个犄角，
6: 一大
7: 窟
6: 窿这样。
7: 对对对，
8: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6: 这肯定是
9: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6: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7: 行。
8: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佳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0: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11: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0: 对，
11: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0: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8: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那这根儿这就弄不出水了。
8: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8: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 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

0: 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货，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2: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1: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2: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3: 离开大型居住区，记者来到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4: 弄瓶子型儿，
5: 哎，这全是是吧？
6: 这边吧，
5: 这点呢，搁这儿，
6: 这边行不行？
5: 就看这边。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8: 一般都是像我们这菊花什么的。
9: 别割了，太密了。
8: 花不品种多了。
7: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这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
10: 啊。就是队伍就越来越大。
7: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2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1: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3分种7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4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

0: 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1: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2: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3: 从20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自助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0: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3: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儿我站一块儿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5: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 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

0: 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5: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

0: 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1: 其实去年九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制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0: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军的报道。
2: 2号位空警600左右完毕，
3: 大家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4: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2: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4: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2: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气动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收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4: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5: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杆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杆。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4: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2: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

0: 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
1: 才能
0: 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
1: 把握飞机姿态，
0: 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2: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0: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2: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3: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6: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5: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8: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且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7: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 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0: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野。那么他过去呢，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啊，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1: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国家情报局，
3: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4: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与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

0: 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东河源西澳水库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水库水位稳步下降。吉林汪清县遭短时强降雨后，工作重点已转向基础设施抢修，各地如何推进强降雨险情应急处置工作？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第十二批集采有哪些新变化？如何让百姓用药感受到实惠？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卡内次数没用完，续费会员才能用。记者调查，预付式消费套路翻新，消费者如何维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七点三十分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稍后的新闻纵横，记者将从现场带来最新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世界贸易组织30号称，巴西已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联合国安理会30号就下一任